影视剧音乐出现的经典歌曲不在少数。那些所谓情到深处必有大虐，虐的是剧情，比剧情更虐心的是音乐。情之一字，除了画面，更好的表达方式便是歌曲。那是山泉流淌的声音，也是飞鸟鸣叫的歌声。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雨滴坠落侵蚀大地，狼牙阁赤焰战场，那都是朝局动荡不安的表现。好儿郎志在千里，本该奔赴战场，却奈何年寿难永。画面随歌声翻转，如果你现在不能想象到慕霓凰的美，那只能用人面桃花相映红这首诗来描绘给你了。思君不见倍思君，婉转缠绵的曲调又何尝不是霓凰心底的秘密。冬日暖阳，大雪纷飞，那道掀开又合起的车帘似乎是一声叹息。谁说天下有情人就能终成眷属，红颜旧，任凭斗转星移，唯不变此情悠悠。清冷的林子里，一前一后的身影，傍晚河边亮起的小鱼花灯，梅长苏有他的执着，慕霓凰也有他的骄傲。歌声已停，故事却成为回忆，回放在脑海当中。这大概就是歌曲的魅力吧。

首《答应不爱你》没有什么复杂的曲调，甚至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想象到那个一身紫衣却满头银发的姑娘，明明爱很清晰，却又接受分离。钢琴音像跳动的音符，缓缓带动着心底那份忧伤。紫萱追逐长青，三世的执着换来的是那一捧忘情水。两个人相视一笑，本以为对方就这样忘却这段情缘，忘却自己，没料他们都执拗，都没有喝下去。他们舍不得忘记，却也只能独自思念。紫萱终是满头银发，一个人看了这场雪。瞿长青也如愿守护着他的苍生。很多人都喜欢偏爱，但很少有人体会答应不爱你的那份痛楚。

汪苏泷作词作曲，张碧晨演唱。年轮这首歌将剧中所有的复杂情感都一一展现，前奏响起，古风气息扑面而来，记忆回到了2015年的夏天。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份。从遇见白子画以后，他便明白何为一眼万年。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曲调更像是小谷心中的柔情，他将自己对师父所有的爱意都埋藏在心底。张碧晨深情的嗓音逐渐高亢，是委屈也是伤痛。

0: 张震倪妮的合作给这部《晨曦缘》增加了热度，也更让人期待。一段几经辗转终得守候的极美爱情故事，随着音乐徐徐讲述。如果世间没有你，如果答案没有题，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前奏响起就让人觉得无限哀伤。连续几个得不到答案的问句，看似云淡风轻的呢喃才最伤痛。
1: 如果答案没有题，

是凡人不懂的天机，长在皮肤的秘密。

如果命运没有安排我们相遇，又将如何过完这一生？一长一短，一撇一捺，都是你。杨宗纬的嗓音将九成心中无奈隐忍的情都唱了出来。林夕在怀中消散的那一刻，尽管知道他还会回来，可当下眼里的心痛被杨宗纬唱到了骨子里。那一眼无尽哀伤，那滴泪刻满伤情。

影视剧音乐最大的特点就是引人共鸣，歌词是根据剧情反复琢磨出的最戳人的字眼，编曲也是婉转回环呼应剧情，剧情结束音乐却还能回荡在耳畔，这大概就是最出色的影视剧歌曲了。今天的音乐当中有你喜欢的那一首吗？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绿灯，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坑。疲劳驾驶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自卫有盲缺，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1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12: 6月21日，父亲节。
1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1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1: 节目正式开始，
1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1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 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1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八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

0: 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
4: 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方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方家福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果空而已，多切收切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福源这个盘挖鱼，福源给我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源呢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圆圈的美女与了长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哭动哭动往武汉门你可给讲了说丢音出的时光演的鬼老时老娃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最好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
7: 向左。
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每当提起韩国首尔，身边的韩剧迷总是两眼放光，闪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探访韩剧经典拍摄地蹲点某某娱乐公司。冬季恋歌、浪漫马屋、花样男子，去首尔看看这些

曾让我们怦然心动故事的地点。第一眼，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平平无奇，但过段时间，你就会觉得仿佛走进了一部韩剧的剧情里。首尔塔是韩国著名的观光点，也是观望首尔夜景的最佳地点。在首尔塔的展望台上，不仅可以看到璀璨的城市夜景，白天还可以观赏晴空万里的繁华都市。在首尔塔，数字化的观景台、屋顶露台及各种餐厅等一应俱全，还可360度俯瞰首尔风光。不仅是韩国人约会的天堂，也是外国游客的旅游圣地。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出现的同心锁墙就在首尔塔下，而塔顶的法式旋转餐厅正是男女主角共进晚餐的地方。此外， MBC 综艺《我们结婚了》、 Super Junior 和少女时代的歌曲 So Sun 也都曾在此取景。景福宫是朝鲜建国初期建造的第一座宫殿，规模为五大宫之首。景福宫是李氏王朝的正宫，建于1395年，以近200座殿阁的瑰丽建筑承载了朝鲜王朝20几代大王的骄傲和悲伤。景福宫是热门韩剧取景地，无论是当年风靡亚洲的大长今，还是之后的来自星星的你，仍想王后的男人拥抱太阳的月亮，乌塔防王世子都曾在这里取景。首尔的浪漫不似巴黎，是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的，甚至会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带入到这里。你才会发现韩剧的情节不靠虚构，全是源于生活。你随意的走在街上或是地铁里，都会看到一对又一对的情侣穿着彼此搭配好的衣服，娇嗔细语，眉眼间全是宠溺的爱意。你到处都能目睹强悍的韩流威力，遍布的买手店、艺术馆、创意店、纹身店、炸鸡店，或高雅或街头，与人头攒动的氛围形成一幅前卫的首尔浮世绘。仁寺洞位于韩国首尔的城市中心，这里流通着古老而富有珍贵传统的物品，是一个极具文化、美食、娱乐于一体的场所。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去过仁寺洞，就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到过韩国。与其说在仁寺洞可以买到韩国的文化，不如说可以在这尝到韩国骨子里的味道。仁寺洞里最有韩国特色又充满独特个性的小店，有些小咖啡店很文艺，很适合拍照。这里贩卖的东西大多数艺术类的小饰品，很多都是所谓民间艺术家的作品。看过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来首尔怎么能错过最著名的炸鸡和烤肉呢？这里的炸鸡店和烤肉店众多，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特色。香脆嫩滑的炸鸡配上冰凉的啤酒，最是痛快的。位于首尔益善洞韩屋村里的这家首尔咖啡，绝对是你去韩国旅行的首选打卡咖啡店。进入店铺之后，仿佛就像是回到了80年代的汉城。看似年代距离感并非那么遥远，但是如今这种建筑几乎在首尔是很少能够看到。而在当初设计这家咖啡店的时候，也给建筑师带来了不少挑战。毕竟一家现代咖啡集合店铺怎么去巧妙地融合修旧如旧的设计理念，确实挑战重重。店内的家具选择也特别遵循整体风格。首尔咖啡内部不光提供我们熟知的咖啡饮品，而且在食物方面也进行了改良。他们将很多传统韩国美食与西方甜点进行了结合，让人耳目一新。这种连食物也要新旧融合的精神，不得不让人想去尝试一番。目前从中国到韩国需要持有护照和签证，如果是去济州岛就不用签证了。济州岛对中国是免签证的，如果去首尔等地都要签证的。可以从国内坐飞机到达韩国。韩国首尔一共有两大机场，一个是位于仁川的仁川国际机场，一个是位于首尔的金浦国际机场。国内航线以金浦机场为主，仁川机场只运行飞往釜山的金海国际机场、济州国际机场

秋谷集机场等三处的少量国内航线。韩国首尔是个简约且充满时尚活力的地方，韩国街头充满艺术感的时尚买手店，风格多元的本土设计师集成店和各具特色的咖啡馆都吸引着我的目光。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韩国的美食攻略。第一个，长青牧场。长青牧场是位于中路区的一家人气烤牛肉店，该店提供的牛肉绝对是100%的韩牛，所以新鲜度和肉质是不用说的。而且韩国很多知名艺人也经常光顾这家烤肉店，这家店应该是中路地区非常有名的烤肉店了。来中路游玩的你不妨来试一试这鲜美可口的韩牛，没准还能偶遇喜欢的欧巴哦。第二种美食推荐就是韩国炸鸡，因为来自星星的你这部热播剧而大热的炸鸡啤酒窜红亚洲。金黄香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鸡肉，还有香辣咸麻的味道，搭配一杯凉爽啤酒，掀起了一股男女老幼吃炸鸡的热浪。其次就是韩国的烤肉。说到韩国的美食，烤肉的人气一定是居高不下的。韩国烤肉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不但留住了很多食客的胃，也使视觉得到了满足。部队火锅是韩国的一种火锅，起源于朝鲜战争时期，因为当时物资短缺，美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就用剩下的香肠、火腿加入苦椒酱做锅底，用以来解除吃不到肉的辛酸。部队火锅可以说是一种韩西式混合的一个韩国浓汤火锅，它的历史可以追踪到朝鲜战争时期，后来这道菜慢慢传遍了韩国，名字也逐渐本土化，变成了部队火锅。那么再者要提到的是韩国最具有代表性的食品之一，泡菜。泡菜是韩国人餐桌上不可少的发酵食品之一，无论是从它的营养物质还是口感来说都是极好的。韩国泡菜聚集了乳酸菌，还有丰富的身体机能所需的氨基酸。由于韩国的纬度比较高，导致冬天十分的冷，蔬菜的生长季节比较短，每年冬天韩国的家庭主妇们都必须为家人准备过冬的食品，这时候呀，泡菜就成了过冬的必备之一。根据不同的口味可以选用不同的腌制配料。在上上个世纪的时候，辣椒传进韩国，韩国泡菜大多以辣为主，但是现在选择多了，口味也就多变了，泡菜演变到现在风味各异，而且泡菜的制作也成了韩国每个年度的重要活动。最后要推荐的就是韩国土豆排骨汤。提豆排骨汤作为一种汤食食品，在中国也是广受欢迎，因而也得到了中国人的一致好评。它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胃口，加入了大量的排骨、土豆、蔬菜炖煮而成的美味。很多韩国人为了味道更鲜美，会提前将排骨炒一下，并且在炖的时候是用文火慢炖，将排骨的香醇全部煮出，因此味道浓郁，成为了广大中国游客喜欢的韩国美食之一。

无法拒绝的绝色风景，但我却额外偏爱杭州的秋。秋日薄暮，桂香清冽，树树皆秋色。杭州的秋日有着从骨子里散发着的江南浪漫。我记得杭州的秋天是从满城桂香开始的，当街上隐隐约约传来桂花香气的时候，杭州的秋天也就来了。杭州也是一个最不缺少桂花的城市，不必非要去满觉陇和植物园，随处走走也能遇见不一样的惊喜。走累了，随便找一个小店坐下，来一份秋日限定的桂花甜品，任由自己醉倒在这满城清香里。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我最爱骑行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杭州大概是最适合骑行的城市了，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着独特的浪漫，让人一眼倾心。杭州不是在城市里寻找公园，而是在公园里建筑城市。在秋天若不能来一次杭州，那也太可惜了。今天就带上耳朵跟随香香一起来听听杭州的秋天吧。在杭州的街道上藏着这座城市最美的秋天，那就是杨公堤。杨公堤虽与白堤、苏堤并列为西湖三堤，但知名度却小得多。不过我却最爱这里的西湖秘境。有人将这里的西湖称为野西湖，大概是因为这里较其他地方相比多了一丝野趣和自然吧。杨公堤的两边同样种满了梧桐树，将这条路绚烂的浪漫至极。从北山街进入杨公堤，第二个拱桥处是欣赏西湖落日的绝佳地点之一。梅林南路也是一条宝藏公路，秋冬时节的梅林南路是焦糖色的，甜蜜而浪漫。当梅林南路上的水杉开始变色的时候，梅林南路变成了东欧的童话世界，尤其是晴天的梅林南路更是有着治愈系的温暖。今年杭州最火拍照机位非公山莫属，站在西冷桥上，梧桐树高大的树枝延伸至公路上方，路在西湖的岸边转弯，前方的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像极了一片海。日光温柔，天空晴朗，为1314公交车自眼前缓缓驶过，消失在彼岸。这是独属于杭州最美的浪漫瞬间。公山路上有很多观景的座椅，如果不赶时间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丝毫不会觉得无聊。西湖旁本该就这样悠闲。灵隐路一条绝美的红枫大道，整条街的红枫绵延几公里，红的热烈像是燃烧的火焰，延伸至远方。穿着汉服走在隐灵路上，随便一拍便是宋时风雅。可以早上过来，不仅能独享整条街的红叶，幸运的话还能遇见红叶铺满地面。还记得前段时间杭州今年可能等不到桂花开了登上热搜，那时候评论区一片哀嚎。在杭州没有桂花的秋天是不完整的，但好在桂花终于在十月末开了，虽然姗姗来迟，但总算没有失约。人闲桂花落，夜景春山空。从唐代起，野林寺便是远近闻名的赏桂圣地，千年古刹的桂花香仿佛沾染了灵隐独有的幽深空灵，格外禅意。总是要在秋天来一次隐灵寺，殿前的香木与桂香完美融合，这是独属于灵隐的秋日。满觉陇应该算是杭州最热门的赏桂圣地吧，这里不仅是老杭州人最爱去的赏桂地点，更是火爆全网的网红打卡地。从满觉陇一路前行，满路都是桂花树和茶馆小店，可以走走停停，悠然闲逛。累了便随便找家小店，坐在桂花树下喝一杯桂花味的拿铁，感受秋日的闲适。在开满桂花的满觉陇还能遇见千与千寻同款汤屋，但是这座汤屋是一座私宅，目前只能远观，记得在游玩时不要打扰周围的住户。如逢露水虫，往往随风洒落，密如雨珠。人行桂树丛中，雾雨披香，别有一番意趣，故被称满陇桂雨。相比少儿公园，我更喜欢满陇桂雨这个名字。在满陇桂雨沿途的山路上开满了桂花，据说这里的桂花树高达7000株之多。

走在桂花丛林中，落英如雨，萧满空山，沁人心脾。这也是我最爱杭州的一点，一到秋季，满城都是桂花香。杭州的秋是色彩斑斓的，每次到孤山，总能想起电视剧《如懿传》中的那句台词：“孤山不孤，君心孤，断桥不断，肝肠断。”于是就连眼前的孤山也泛着兰因絮果的惆怅。孤山虽然靠近热闹的北山街，但真正抵达此处的游人却不多。进入孤山，瞬间开启西湖的静谧模式。早在唐代，孤山就已闻名遐迩，白居易曾在这里写下：“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这里也是梅溪鹤子的隐居之地。当年林波在这里写下千古名句：“疏影和谐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来孤山一定不要错过一个地方，那就是静一书院。这里隐藏着一片超美超古风的银杏林，白墙黑瓦的古风书院被高大的银杏笼罩着，金黄的银杏叶洒到屋顶上，洒到地面上，形成层层叠叠的一片，偶有微风吹过，便是一场银杏雨。真的强烈推荐玉湖湾，一年四季都美到炸裂。流觞曲水，亭台楼阁，走在长长的霓虹桥长廊中，沉浸在一场江南的梦境里。而且玉湖湾超级适合航拍，上帝视角的玉湖湾，古风仙气，艳阳万年。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杭州最美的红叶秘境九溪十八涧。我不喜欢将这里称为小京都，九溪的美是独一无二的。走进九溪深处，云海茶田青山，红叶漫随流水，美如仙境。所以虽然现在的九溪十八涧已经不复以往的清静，但我还是推荐你来这里赏一次红叶。大佛寺遗址与栖霞小筑相邻，这两个地方去年爆火，很多人不远千里过来打卡。你可能知道大佛寺的银杏红遍全网，但你不知道的是，这棵130年前种下的银杏，竟是这座院子里最年轻的成员。在这里，依稀还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栖霞小筑被称为最美的银杏院落，它是由大佛禅寺的厢房改建而成的，依然保留着庙宇的古朴与禅意。当银杏黄了，飘落的银杏叶铺满整个院落，将整座小院染成金色，这里变成了世外桃源般的存在。青山湖森林公园在临安，现在16号线地铁可直达。这个地方一到深秋就变身水上的童话世界，穿过水杉林，还可以看到水天一色的青山湖全景。数百亩的水上森林一到深秋就会变红，大片大片的水上红杉自清透明亮的湖水中生长，四野秋高，如梦如幻。秋日里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在桂花香包围的院子里喝一杯桂花拿铁，放空自己，偷得浮生半日闲。喝一口顿时被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包围着。秋日的第一杯奶茶一定要来一杯桂花拿铁。桂花龙井茶顾名思义是龙井茶与桂花的结合，这是杭州很多茶农式的传统吃法了。当桂花融入龙井，这一杯青碧似的龙井茶也就有了别样的浪漫。泡好的桂花龙井，可见小小的桂花浮在茶汤之上，如点点繁星弥漫在茶杯之中。静静品味，茶香中带着桂花的香甜，花依茶味，回味无穷。这是独属于秋天的味道。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

0: 联系？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2: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去走进河南信阳的声音世界吧。我们为什么如此期待夏天？可能是因为夏天的云、夏天的风、夏天的河流、夏天的西瓜，又或是怀念夏天的某个人、某个远方。六月中夏是一年中最让人放松的时节，而这个月开始期望已久的假期也将如约而至，是和爱人一同出国旅行，还是和朋友们奔赴山间露营，又或是和家人抵达一座陌生小城，都会是难忘的夏日专属回忆。当然，你也可以独自旅行，在路上邂逅不同的景、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故事。夏日也是更适合一个人启程，选定一座城市即刻出发，故事便在蝉鸣不止的夏日里蔓延开来了。说起适合夏日的清爽小城，大家一定会想到任何一座海滨城市。然而这次我们探寻到一座浪漫而又清凉的小城，它有着一半山水一半茶香的清新，也有着豫南小城的闲适，更有着江南北国、北国江南的浪漫。它就是河南信阳，一座既有江南柔情又兼并北国豪迈的城市。提及信阳，总绕不开茶叶。大别山孕育出的绿茶之王信阳毛尖，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金质奖，毋庸置疑，信阳毛尖也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古时信阳就因茶出名，就连最好吃的苏东坡对信阳的称赞也毫不吝啬地有着淮南茶信阳第一的美誉，可谓信阳是名副其实的山水茶都。但其实除了茶，信阳也是一座低调的旅游城市，还上榜过中国十大避暑城市榜单。无论是从地理风貌还是生活节奏，这座三线小城都是很适合夏日度假。信阳也曾连续十年当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并成为中国唯一的永久宜居城市。惬意的生活环境，悠闲的小城烟火，让这里成为很多年轻人心之所向的疗愈圣地。一部分人已经抵达信阳进山疗愈，在这里看云听风，与树木为伍，也就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被山野里的每一口氧气滋养着。信阳好似自带一种疗愈作用，走进它，感受它，离开时也不忘让你带走一身轻松，这是很多人来这里的期望。信阳也从未让旅人失望而归，有的地方在接近它时就会感到平静，信阳就是这样的存在。清新的茶园，绿色的丛林，摇曳的船只，微微夏风，潺潺河流，什么才是疲惫生活的解药？或许置身自然，一切都有了答案。索罗在《河上一周》里写道，河流里面传出声音， 将他的灵魂送达倾听者的耳朵。他平静自得的流淌，以智慧和自尊待人，自然从不声张。我们只需认真倾听，便能得到他的治愈。萨波语的文心茶村给人一种沉静感，漫山遍野的茶园在未褪去的雾气里好似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而且目光所及的茶树却格外清新自然。撑伞走在茶园小道上，很难不把这里比作江南。来这里进入茶园是免费，想要品茶会有不同的价位。在茶园随意逛逛，一会儿登上茶山，坐在山顶边赏景边喝茶。和同行的朋友一起来到这里喝茶，而信阳毛尖有着山的厚实和水的清甜，再加上满目苍翠的风景，体验感真的一绝。天晴时，这里好似宫崎骏的漫画，碧蓝的天空下是一望无边的绿意，一阵阵微风拂过，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用白居易的《夏早日长》南风草木香来诠释文心茶村的夏日一点都不为过。青山绿水草地牛群，这里不是新疆，是信阳版的阿勒泰。郭家河湿地公园是一片宁静的森林秘境，远处是苍翠青山，脚下是绵延的草地，清澈溪水缓缓流淌，在这里大可肆意吸氧。郭家河湿地公园是当地人夏日玩水的圣地，在这里划船漂流戏水，整个夏天泡在这里都不觉得浪费。这里也是夏日露营的好去处，在河边树荫下搭起帐篷，摆上桌椅，一坐就是一下午。抬眸间就能目睹河对面吃草的牛羊，河水里时不时会有鸭子游过，即使在河边发发呆看看书，也让人心生平静。让人意外的是，信阳有自己的水上森林。波尔登森林公园是很多户外人偏爱的徒步丛林，这里瀑布溪水涌流，水山静谧唯美，走进森林每时每刻都在被自然疗愈着。雨中的波尔登是现实版的挪威森林，如果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森林，这里便是我理想中的森林场景。夜雨茫茫，云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好似隐居多年的侠客。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为了纪念英国森林学家波尔登先生而得名。这位真正的森林隐士，当时引进了北美落羽杉、石杉等稀有树种到中国，我们才得以看到这番美景。这里也是国内最大的落羽杉森林公园。来到信阳，不妨来这里走一遭，尤其是雨天的波尔登，寂静的只有雨声、风声和自己的呼吸声。在河南信阳，有一辆通往童话森林里的小火车，从波尔登森林公园门口搭乘，一路邂逅明湖、木屋、雨山、曼珠沙华。穿过现实版的挪威森林，直至鸡公山，山顶上散落着许多老别墅，有宋美龄跳过舞的舞厅，造型别致的遗炉诉说着民国时的故事，还有近代的教堂和别墅群，以供当地人夏日避暑度假。鸡公山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有着不亚于莫干山的风光，也有着不输庐山的奇峰怪石，云海、霞光、瀑布、流泉，置身其中感觉美得有些不真实。信阳也是中国唯一永久的宜居城市，藏着最闲适的烟火人家。来信阳一定要体验一下这里质朴的古村落，大别山脚下水田营野，这里有画出来的村子好堂，有古朴的田铺大湾，还有镶嵌在青山绿水之中的锁口梯田。这个古村落至今大部分建筑还是土坯墙，谢顶瓦房的建筑风格结合南方居民建筑的灵巧和北方建筑的硬朗，给人一种原始的古朴气息。走进村子，目光所及都是美景，这里几乎家家门前种花，后院种田。村子里一条河流缓缓流淌，总有鸭鹅在水中嬉戏玩水，整个村子幽静淡然，只有中午或傍晚时分会有炊烟冉冉升起。如果你也喜欢安逸的慢生活，不妨散着步来这里追赶夕阳。地处在信阳平桥区的好堂村犹如一处桃花源，被群山环抱，梯田簇拥，形成一片山水秘境。 夏季的好塘村，大片荷花。

在池塘里争相盛开，走过石板路，一阵阵夏风总带着泥土和下河的清香。地处河南信阳固始县的锁口梯田，是一处少有人知晓的田园秘境。这个村庄被青山绿水环抱之中，房屋点缀在梯田和树林间，小巧而雅致，宛如一幅静谧画卷。这里完全呈现出田园诗歌般的场景，田径中又不乏生活气息。到了秋天，这里稻穗成熟，层层叠叠，一片金黄，当地农人世世代代在这里耕种秋收，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犹如一阵风拂过稻田，又去了下一个日子。夏日的夜晚怎么少得了夜市美食，在信阳游玩没吃过夜市大排档真的会遗憾。这里好吃好逛的夜市有很多，每晚夜幕降临，当地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适合夜市的烟火带着霓虹的浪漫，消防队夜市总有江湖气，梁山里文旅街区总显得有序而整洁，平桥明赤城是最热闹的烟火人间，还有朝气蓬勃的毛尖市集。而信阳最不容错过的一道美食是固始鹅块。汉鹅块是无论在哪个城市找信阳菜馆都会有的招牌菜，来信阳时间允许的话一定要去固始县去吃。固始人吃鹅块从早餐开始，鹅汤烩菜配米饭，大早上吃这么好确实很硬核，但推荐外地朋友还是中午或者晚上来吃一顿鹅块火锅，一般要鹅块鹅杂两餐的锅底，鹅汤鲜香劲辣，最适合涮一些不挂油但吸味的配菜，首选千张萝卜丸子红薯粉条。对于当地人来说，南湖湾可能不怎么去，但南湾鱼一定是经常吃，保留了鱼本味的南湾鱼头汤慢炖出鲜，汤浓如乳，香气扑鼻。秋冬是捕捞南湾鱼的季节，南湾湖里常见的淡水鱼有鳙鱼、鲢鱼、青鱼、草鱼，除了鱼头汤也还有金牌鱼丸、统鲜鱼，多种特色吃法征服着食客们的舌尖。方罐肉、青芥炒凉粉、红烧甲鱼也是颇具信阳特色的农家菜。方罐肉用肥瘦相间的新鲜黑猪，带皮黑猪肉切成小块，放入锅中煸炒，把猪肉本身的油分激发出七八成时，倒入陶罐密封保存。说完信阳的重磅美食，一定要来一碗石凉粉解解馋。一直以来，石凉粉都是信阳入夏的标配，在诗河北路建有一条街都在卖石凉粉，而且每家的店口味都不一样，有薄荷水味，有酸梅汤味，还有双皮奶味。晚上三五好友相约来这里，吹着凉爽的夏风，吃一碗酸甜可口的石凉粉，别提有多爽了。

到荷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橙衣军团、郁金香、梵高、红灯区、风车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荷兰旅游的特色。其实在荷兰待得久一点，就会觉得荷兰更像一个大农村。荷兰更多的是大片大片的农田、牛羊、蓝天、小河，除了那些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等城市，基本都能看到田园景象。有人说，旅行就该在对的时间去对的地方，春天就应该去烟花三月的扬州看柳絮，夏天要去九寨沟一览清水白鹤，金秋的北京城最让人回味，而冰雪中的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有冬日氛围的地方。每个国家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旅行日历，当然荷兰也有。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荷兰的每个月最值得一去的目的地都找了出来，分享给大家。当在某个月不知道去哪玩的时候，可以听听这期的节目，它将是你最完美的灵感来源。我们先来看看五月。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的五月是全年最适合玩足户外徒步的季节。梵高国家森林公园既是荷兰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被誉为荷兰的绿色瑰宝，来这里远足一定没错。5500公顷的公园里有着多种地形地貌，森林、沙丘、草原、沼泽、湖泊，还有非常稀有的石楠荒原。公园里的石楠荒原在五月份格外绚丽，不时在花丛中会惊现驯鹿的身影，这些美丽的生灵仿佛也是被这美妙的紫色吸引而来。到了六月份，夏天在快马加鞭的赶来，去荷兰水城

看无疑是最清凉的选择。被誉为绿色威尼斯的羊角村是荷兰的网红旅游目的地。当你乘上一艘小船，缓缓地驶进这个水乡，便开启了一段养眼的绿色旅程。夏天的运河有着别样的色彩，阳光打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倒映出了河两岸房屋的样子。游船慢驶，慵懒地将水面划出一道道波纹。那么到了七月份，荷兰开始变得炎热，是时候换上短衣短裤，踩上人字拖到海滩沐浴阳光。距离大城市最近的海滩大概就是海牙的席凡宁根了。这里是荷兰最著名的滨海度假胜地。到了夏天，海滩上随处可见晒日光浴的人，沙滩排球、夏日嘉年华、游乐场等各种精彩的活动都会在这里举行。特塞尔就像一座从韦斯·安德森电影里走出来的小岛，随处透露着小清新的色调和文艺气息。来到这里，一切都会变得慢下来，哪怕是坐看天际云卷云舒，都可以看一整天。八月份，临靠北海的荷兰北部有着不少传统的小渔村，其中弗伦丹最受欢迎，就连林青霞都曾被它朴素的原始美吸引而来。盛夏时光，走进色彩斑斓、原汁原味的荷兰渔村，不仅可以穿上传统服饰体验渔民生活，还可以吃到最正宗的牌鱼。恩克赫伊森渔村同样是荷兰北部的一座渔村，只不过它更多了一份历史气息。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在这里看到传统的手工作坊、酿酒桶、铁匠铺、烟熏鳗鱼坊等非常老牌的商店。九月天气转凉，金色的秋天一定要搭配醇厚的历史老城才更有味道。建于中世纪的戴尔福特在秋天尤其特别，石拱桥与宁静的田园相互交错，世界广场在夜幕时分被灯光照亮，更显古老厚重。马斯特里赫特有着复杂的历史，既有旧石器时代的一个遗迹，也有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留下的文明。秋天一到，整座城市便陷入了一场金色梦乡。因为两场音乐狂欢，十月对于阿姆斯特丹来说是欢腾畅快的一个月。首先亮相的是令全世界电音粉们血脉喷张的 ADE 音乐节。ADE 汇集了世界级的顶尖 DJ 和荷兰最牛的电音 DJ， 带领着粉丝们燃爆全场。电音节宏大的现场带给你的不止只有震撼，还有炙热的激情。紧随 ADE 之后举办的 AMF 同样汇聚了荷兰时下最潮的年轻人和人气 DJ， 带来更多原创小众但同样激情澎湃的音乐。11月寒冬悄然而至，不过爱因霍温灯光节的魅力足以让你踏出家门。阁楼灯光节上，能工巧匠们用最新的投影灯光技术把建筑涂鸦成了多姿多彩的模样，创造出了充满艺术感的视觉奇观。12月进入最后一个月，意味着万众期待的圣诞节也快要降临了。要说这全荷兰最有圣诞气氛的地方，小镇豪达绝对当之无愧。市政厅前高大的圣诞树也会被点亮，整座小镇被笼罩在一层温暖的烛光里，人们手持蜡烛一起唱起圣诞颂歌，这不就是理想中圣诞该有的样子吗？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9: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0: 安然自得，
9: 低音律动的妩媚，
8: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1: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0: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你好，我是鲍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那些关于结束的故事到此为止，风停了，雨也停了，我们的路走到了。

这是我力荐的一位歌手，叫做欧阳红。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就像好的关系，连沉默都是舒服自由的。我常说，爱不是追逐占有，真正的爱是长相厮守的不离不弃。

刚的音乐我们有没有像邂逅了一场久违的温柔呢？这是来自小西城的一首《我早就见过你》，相信副歌部分听起来应该不陌生吧。在情感共鸣当中，这份见过可能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温柔，再或者我早就见过你，只是我们之间差一点缘分。接下来听到的是 Metro Boston。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有一个地方叫做三岔湖，那儿半成山色，半成湖光，

我们听到的是南方小镇，节奏慢，物价不太高，忙累了，你可以选择去南方找一个地方去发呆。或许常年穿行在热闹的人群里，你也会想在特定的时间下江南，在那个安逸的地方静静地待上几天，在流水声里入眠，没人打扰地感受着那份时光静好，阳光很暖。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

0: 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闻名，公筷公勺备一副， 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工快，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
15: Baby,
10: 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
15: you,
10: 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6: 初春的时候，一切都是希望的颜色，就像是一首歌，带着原生态和可贵的平凡。今天在这个时候想跟你一起来听听的是担任过多次舞台剧重大晚会音乐总监的抗竹青，释放着自己更多的另一面，比如说柔情，比如说自由，比如说侠义。

刚刚的演唱来自邝竹清的创作，张赫轩的演唱，山顶上有风。听到这样的音乐，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故乡、月亮、河流、农田这样的字眼。刚刚的音乐，我第一次听就感受到一股原始山野的气息在心中流动，这是一份舒适的致远，也是一份感动的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这是来自于和伟的一首《只字不提》，这首歌应该脱胎于唐朝诗人韦应物的《凉州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小书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怀上有秋山。我们在快节奏的喧嚣当中听懂了这首慢歌，它不是在贩卖情绪，它只是安静地摊开了生活的褶皱，也让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朋友都在音乐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倒影。就像只字不提这四个字，那些只字不提的恰恰是最深的挂念。

也提醒着我们，最深的情感往往无需多言。当山河静默，风过肩头，愿你我都在音乐当中与未尽的遗憾、未言的珍重悄然和解。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
1: 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书记给我们北五福州班送来电视机。
3: 采访组，
4: 请问习近平同志等时任市领导对福州班学员还有哪些关怀帮助？
3: 马国防，
5: 送孩子们学习后，习书记还交代我们要经常到北京去看看他们，有时开会还会问我那帮孩子现在怎么样。1994年9月，我陪同林爱芝部长到北京出差，我们带着一大包糖和饼干去北五附中看望，孩子们高兴的就像看到自己家长一样。他们从进入舞蹈班开始就把自己当成福州人，也把自己当成福州市歌舞剧团的人了。我们看到他们生活排练的场景，感到这些孩子都很努力，才一年多，他们身上的气质就发生了改变，走路时身姿都非常挺拔。看着小苗茁壮成长，我们感到特别欣慰。回来后，我向习书记汇报了情况，他非常高兴。
3: 闵小晶，
6: 市里的领导都非常关心我们，一年两次来学校看望我们，学业上和老师沟通，生活上直接问我们有什么需要，还经常打电话问你们适不适应，有没有什么困难等等。我在班上年纪比较小，郑公仲团长对我照顾有加。一次我的床坏了，没有及时报修，当时他正好来学校，就马上找到生活老师帮我修好床铺。
3: 林房，
7: 1997年6月，我受福州市委委托到北京将他们接回来，本来只需要文化局局长和我去，但因为秉承习书记对福州文化艺术事业的高度重视，由福州市委副书记王文贵带队，宣传部、文化局等部门的领导也一起去了。回来后，我们尽力做好后勤保障，团里的老同志们主动腾出房子来安排他们住在黄金地段，还专门留出一个房间做食堂。
3: 林淑敏，
2: 我们回来的第一年要参加新春惠民演出，大家都不能回去过年了，尤其是外地同学。福州市领导就在腊月29来到我们单位，陪我们一起吃了顿年夜饭，还像家中长辈对小辈一样给我们发了压岁钱，让我们深深感受到领导们的关心和重视。
3: 采访组，
2: 福州班学员回来后承担了哪些工作，在福州文艺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 陈继勇，
8: 北五附中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台毕业演出，一个半小时的舞蹈专场全部由这个班的24名同学完成，有独舞、双人舞、群舞，像吉祥古舞、黄河魂、放风筝、红旗颂等我都看过，水平很高，很精彩。福州班学员一回来就成为福州市乃至福建省文艺舞台上的一支中坚力量，成为当时福州各大晚会的台柱子。这帮孩子毕业时是1997年，正好赶上香港回归，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也成为他们的亮相演出。1998年庆祝福州建成2200年，在省体育馆举办了大型综合晚会《左海千秋》，福州班学员全部参演。199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以及后来每年福州市委市政府的新春团拜会、81慰问部队演出等活动，这帮学生都是主角，深受大家欢迎。福州班的孩子们回来后，把北五附中的教学方式和作息方式都延续了下来。我们也通过办这个班，与北京文艺界的专家有了更多交往。后来，福州市举办一些大型活动时，也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包括北五附中的老师、编导、服化道等。那几年，福州的舞蹈事业得到了繁荣发展。
9: 徘徊在跌停板中的童年，
1: 一般来说，继承人的资格不是那么好得的，儿孙众多的由嫡长子继承，身后无人的选择兄弟或子侄来继承。虽然很多皇帝都有过想随心所欲选择继承人的想法，但是在传统面前，很少有人能够取得胜利。特别是像朱元璋这样儿子一大群的，嫡长子朱标又特别优秀，所以他根本就不用为了国本而发愁。但是太过优秀的嫡长子引发的却是难以预料的皇位之争。朱标闪闪发亮的光环掩盖了朱元璋其他儿子的光芒，这其中就有朱棣。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子，相比起他的大哥朱标，朱棣无论是出生时间还是出生地点都糟透了。朱标出生时，朱元璋刚好打了胜仗，自然会认为朱标的出生是老天的赏赐，再加上这是他第一个儿子，欣喜之情难以名状。朱棣出生于元至正20年1360年的四月，这对于他的父亲朱元璋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时候，因为常遇春的莽撞导致陈友谅不顾一切率领他的无敌舰队直奔应天而来。当时的朱元璋水军力量十分薄弱，本不想这么早就与陈友谅正面交锋，可没想到局势一下变得如此紧张，没办法，只得仓皇应战。而根据情报，陈友谅已经攻下采石，眼看就要拿下应天的最后一道屏障太平了。这个消息一传来，所有人都慌了。有很多人跟随朱元璋的时间还不长，这个时候就想着怎么跑路保命了。一时之间，应天城鸡飞狗跳，慌乱不已。就在朱元璋焦头烂额之际，朱棣出生了。虽然最后朱元璋取得了龙湾之捷，解了应天的围，但这距离朱棣出生已经有将近一月的时间，再怎么算，朱元璋也不会认为胜利是这个新生儿带来的。再加上当时的朱元璋对儿子的期盼早已没有当初的炽烈，所以这个儿子在他的心目中几乎不占什么位置。史书上说朱棣是马皇后所出，因此他也是嫡子。然而联系后来朱棣争夺皇位的行为，如果他不说自己是嫡子，那他就真的没有一丝资格来和侄子朱允文抢龙椅，这阴谋篡位的罪名就更加坐实了。因此无论出于什么考虑，他的生母必须是马皇后。可是那个真正忍受十月怀胎辛苦生下他的女人呢，她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出生在战火中的朱棣没有享受到哥哥朱标那样的好待遇。朱元璋称帝前，朱标是长子，称王后他是世子，日后的太子。无论到哪儿，人们对朱标都是毕恭毕敬，不敢有一丝怠慢，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朱棣幼小的心灵里，他只记住了不公平。同样是父亲的儿子，为什么待遇就差这么多？朱标可以被保护在一个严密的壳里，读圣贤书，学治国术，而他就像是没人管的野孩子，随便他在军营里乱跑，跟士兵操练，磕了碰了也不会有人关心。就这样，朱棣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在那个名将四起的年代，学会了很多朱标一辈子也学不会的东西，比如作战，比如行军，比如杀戮。
9: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10: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11: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呢？
12: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6: 反映民生，
1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新闻侧记：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峡口水库开启今年首轮下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2号，市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市委委员24名，候补委员4名。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黄晓兵、何日根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15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15-5开局高分答卷，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全会认为，市委15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工业经济加快起势，有效投资不断扩大，共富图景逐步显现，文旅事业繁荣发展，发展活力加速释放，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市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必须坚决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九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纵深推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在起势之年进一步巩固经济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着力深化五链融合， 提速推进制造业项目，加力支持重点产业，赋能提质开发区平台，在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以非常之智谋项目，以非常之力招项目，以非常之为推项目，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速上实现更大突破，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建强内联外畅大通道，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在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实现更大突破，扎实推进缩差共富、因地制宜建强发展轴，

0: 全力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在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美丽江山上实现更大突破，持续提升治理效能，纵深推进信访治理，持续深化小区治理，抓紧抓实安全稳定，做细做实防汛防台，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上实现更大突破。全会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江山，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关键之年进一步强化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机遇意识，要做大做强创新平台，深化衢州国家高新区江山片区建设，加大与科研院校合作力度，建好用好创新阵地，要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要大力引入创新人才，深入实施企业认定政府认证人才改革，深化人才创业陪跑行动，优化人才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持续加强校企合作，要打造四最创新生态，迭代升级大科创政策，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持续深化企乎我应平台建设，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换届之年进一步展现绝对忠诚、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要深学笃信、狠抓落实，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以学促干，以干见学，以正确政绩观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干字当头，干换结合，全面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正风肃纪，全面从严，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在全市上下昂首迈步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7月22号上午，市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召开，这是一次在开局之年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更是一次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的动员部署会。走出会场，与会同志信心满怀，围绕全会部署谈落实、化发展，汇聚起实干争先的奋进力量。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深刻透彻，特别是对当前结构性矛盾、周期性压力、阶段性困难交织叠加的研判实事求是，既正视困难挑战，又善于从危机中看到转机，从压力中激发动力。江山经济开发区负责人毛燕：
2: 是深化改革强能级，做好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全面提升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比重达到75%以上。二是大干项目扩投资，谋划周引一批强链补链项目，全力支持本地企业增资扩产和技改升级。三是主动靠前优服务，全面升级一站式服务，落实帮子成员挂联，干部全员常态化下场走访制度，以精准贴心的服务消除企业生产经营后顾之忧。
1: 是招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张丽：
3: 一是凝聚全员攻坚合力，深化一把手招商、产业链招商双轮驱动，靶向对接头部企业和高新科技项目；二是释放本土增长动能，全程跟进服务深达、江汇、江电二期等重点扩产项目，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本土企业增资扩产；三是提升全周期服务质效。
1: 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叶建波：
4: 锚定农业体制富民增收为方向，以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县建设为契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建强特色家禽等土特产全产业链，做好城乡体制服务优享，围绕发展轴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1: 市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学军：
5: 一是聚力稳就业，完善全链条就业帮扶，整合零工市场等平台，迭代就业创业综合体，统筹岗位开发，创业扶持与便民维权；二是聚力强人才，

0: 围绕输配电、新能源等产业需求引入人才，力争全年引进7名博士后进藏科研。三是聚力保民生，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制宽面，推广企业年金，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安心责任人等制度，大力实施治理欠薪专项行动，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
1: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戴锦辉
2: 着力构建沪浙赣皖浙闽两大综合运输走廊，加快形成内部环、快速环、高速环三环通道体系，以项目大攻坚推动交通大跨越，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江山段、沙市省道城西段改建、205国道峡口段外移等重大线性工程，持续深化316省道双江线拓宽、江域公路延伸至浙赣界、江山江航道等重大项目前期研究，全面实施新一轮四号农村路提升工程，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网通行品质和服务能力，切实改善群众出行体验。
1: 市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才华
3: 抓实城投公服板块业务优化，整合数字化建设成果，打造城市运营综合服务大厅，做优通路门城市商业街区运营后半篇文章，打造市民游客喜爱的城市商业新地标，全力做好数创园、东城邻里中心等一批新生资产的招商工作，力争建成及运营，投用及见效，让城市有更活的创造力。
1: 站在15/5开局之年的中分线上，全市上下正以此次全会为新的起跑点，抖擞精神，整装再发，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全力冲向决战决胜的新征程。
4: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7月21号起，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安排峡口水库开闸放水，正式启动下灌工作，为该灌区约140,000亩农田送去及时水，护航灌区粮食稳产丰收。当天上午，记者在峡口水库西干渠王村村段看到，灌溉渠两侧耕地连片规整，部分早稻已收割完毕，等水待耕，大片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田间用水需求旺盛。种粮大户戴小红：
5: 这个现在放的水对我们是最好的、最有利的时候。现在再生稻是秋穗期跟养花期啊，在早稻割了是要种晚稻的，晚稻要打田啊，怎么进需要水的时候嘛。
4: 根据安排，本轮下灌自7月21号8时起至7月28号22时结束，为期8天，实行24小时连灌。其中，东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6.5立方米。西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13.5立方米，总放水量达1310万立方米，可满足9个乡镇街道约140,000亩农田的灌溉需求。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杨小菊：
6: 由于前期的这个气温比较低，然后受那个台风八位的影响，降雨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次灌溉的时间啊，比往年要推迟大概10天左右。
4: 接下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密切与灌区农户的联系，视情况在立秋前启动第二轮灌溉。
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走进碳一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50余名新员工送上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技能培训课。培训课上，宣传员播放了消防案例警示宣传片，逐一讲解火灾案例暴露出的隐患问题，并结合案例延伸讲解识别身边消防安全隐患、扑救初期火灾、正确逃生及规范使用消防器材等消防安全常识。同时，现场指导新员工开展干粉灭火器实操灭火演练，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4: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书法课堂练笔墨，街舞课堂展活力，科创空间探奥秘。这个暑假，市青少年宫推出多元化素质培训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兴趣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假期。今年暑期，市青少年宫开设近310个培训班次，吸引2700人次报名参加。课程涵盖艺术美育、体育竞技、科创实践、人文素养4大类别，包括舞蹈、书画、声乐等课程。 通过分期开班、错峰授课、小班化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在街舞课堂上，学员汤星辰完成第一套动作后，脸上洋溢着笑容。学员汤星辰：
7: 我今天跟姐姐一起来上，以前我也报过街舞班，暑假也想报，因为老师很好玩。
4: 硬笔书法课堂，十余名孩子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学员徐一逢：
8: 感觉我的字不太好看，所以老师就让我来练字。
9: 那你刚刚练的什么字呀？
8: 汉还有泥。
4: 除兴趣培养外，暑期课程也成为不少家长帮助孩子衔接新学段的重要选择。家长季思佳的孩子即将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他特意报名了硬笔书法课程，希望孩子通过练字培养专注力，也提前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对于不少江山人来说，是青少年宫更承载着一份成长记忆。家长周晨晨小时候就是在市青少年宫学习，如今借着带孩子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契机，让孩子体验江山的教学环境。家长周晨晨：
10: 我对这边的师资、对老师、对这边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我希望小朋友也在这儿过一个非常有意义也轻松快乐的暑假。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金，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福特小那么学生可以出力，大家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完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哪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桑阿桑去送去。有时喊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哪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提神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我后面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意，月后雪浇贵二堂，
4: 老师同呀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秦帝国第二部，国运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晚来更深，明月高悬在函谷关箭楼，雕斗声声，山原倍显幽静。张仪布衣散发，悠闲地躲进了中军大帐。司马错笑道：“丞相好洒脱，请坐了。”张仪笑道：“入得将军帐，方知军旅事，张仪特来讨教一二。”司马错坦然笑道：“丞相不明，但问便是，何敢言教？西南无战事，何以留守两万？战国多突发之战，我能袭敌，敌亦可袭我，有险无守，

天堑亦是通途，此所谓有备无患也。既有留守，何以进阶步兵？固守险关，步兵强于铁骑，一旦遇袭，我为固守不足足矣。关中无事，何留四万铁骑于蓝田？凡大战必有不测之变，四万铁骑居关中，专一策应不测之危，是为万全。小山河外两军何能做到驻扎无形？六国军营难以无形，秦军独可，熟肉干饼不起军吹。10万当48万，若敌军山海压来，何以应之？函谷关外山原，堪堪容得20余万兵马驰骋，敌方若人海而来，必自为鱼肉。张仪哈哈大笑，啊，不想如此简单，却害我好生揣摩。司马错笑道，凡事明则简单，不明则奇诡。譬如连横之先，举国困惑，丞相一旦敞明，岂不也很简单？言之有理。张仪慨然拍案，道理虽简单，事中人却多有迷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非天才不能为之也。当年方陵之错，不正在于有险无守吗？丞相悟性令人佩服。司马错拱手笑道，我倒是正要求教丞相，六国幕府都有英才，他们可能如何谋划？张仪道，六国幕府以苏秦于四大公子坐镇，此所谓幕府五魁。幕府之下是六军统帅子兰，再次是五国主将。论兵家才能，幕府五魁大抵与张仪不相上下，都是半冰水，其中唯有信陵君通晓兵法，然此人早魏王嫉妒，从来没有提兵战阵的阅历。至于上将军子兰，更是拘泥成立的贵胄公子，既无军旅行伍之锤炼，更无统帅大军之才能，为之弄权而已。此人为帅不能服众，只能生乱，下与五国主将三平两能。三平庸者晋鄙、田健、韩鹏，两能者肥义、子之。肥义虽能，直觉却低，又兼依附于平原君，只能以平原君马首是瞻，不会出谋。子之位高权重，又是燕王心腹、建功心切，最有可能出谋划策。归总而论，信陵君与子之是左右战阵大计的两个人物。丞相以为六国幕府会生乱吗？生乱必不可免，然有苏秦在，不会乱得没有头绪。张仪踱步思忖道，两个人物能拿出甚个妙计？我目下若明若暗，想不清楚。其实丞相已经说清楚了。哦，我说清楚了。张仪大笑摇头，如何我还在屋中？计自人出，人必有本。司马错微微一笑，子之是与胡人作战的能将，所谋必不能离开骑兵，骑兵所长在于快速奔袭，若子之谋我，必不在正面硬仗撑持，而在西我北地与萧山，使我首尾不能相顾。然则也有一难，难在何处？燕国派兵6万，骑兵却只有1万，若要奔袭，须得增加魏国铁骑，而魏国又恰恰没有派出骑兵。丞相以为六国重新增兵，甚或换将，有可能吗？断然不可能。张仪一挥手，六国成军乃利害算计之结果，谁肯以一将之谋乱格局？如此我便踏实了。司马错舒了一口气，无奔袭之危。

0: 下面的棋便由不得他了。只是司马错要有求于丞相了。哦，要我做甚？说便是。张仪一下子兴奋起来。司马错低声说了一阵，张仪哈哈大笑。好，我张仪便真洒脱一场。军师大帐便在中军大帐旁边。张仪回帐一说，飞云高兴地跳起来收拾。银华却直愣愣道：你真要领军？张仪笑道：还有甲吗？快去收拾甲胄。银华道：可知秦军军法，无端败军者斩。张仪道：无端败军，自要斩首，与我何干？银华急红了脸：别装糊涂了，不是战阵之才，何须无故涉险？张仪笑道：处理机老调，军上都没赞同，还说个甚？银华道：正是军上严令，我必须保护你安然无恙。张仪揶揄笑道：那就整日家睡大觉完了。银华又气又笑道：秦军将才多的是。张仪笑道：然则谁有我熟悉河外？说着拍拍银华肩膀，慨然高声道：有如此大军，如此统帅，如此谋划，我张仪竟连走马战阵的胆识也没有，何言对秦国父老，何言居丞相大位？银华默然片刻，粲然一笑道：好，随你了。便进了后帐。片刻之间，银华飞云出帐，看着帐中铁塔也似的一条大汉，不禁相顾愕然。原来张仪已经披挂整齐，头上一顶带护耳护目的无缨铁盔，身上一副大护肩的将军铁甲，脚下一双牛皮铁头战靴，手持一口越王五钩。张仪本来身躯伟岸，一身黑色铁甲上身，双眼在护目小孔中晶晶发亮，加上弯月形无钩，在灯下无声矗立，顿显威武可怖。猛然银华飞云咯咯笑作一团：
1: 耶，活活一个江洋大盗。
0: 张仪这身披挂是秦军的战将铁甲，全副重量达60余斤，若加上弓箭兵器，连同干粮干肉，当在100斤上下。仅此一点，可知做秦军猛将之难。张仪此刻铁甲上身，顿时涌出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快感，大是畅快。听得两人笑声，张仪一拱手道：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力了。银华飞云更是笑得不亦乐乎：
1: 哎，你如何不披挂自己的上将甲胄，也轻便点儿？
0: 银华很是惊讶：此乃奇袭，摔甲斗篷招摇过甚。哦，好英武的少年将军。银华与飞云却是一身牛皮铜片软甲，足下战靴，头顶钢盔，身上斜背一个牛皮带，当真是纤细英武的少年将军一般。张仪对两人叮咛了此行要点，三人大步出帐。恰逢司马错派来的随行军务司马也刚刚赶到帐外，四人就着上马装，跨上战马，飞出了大营。秦军的主力营寨扎在函谷关外的萧山北麓，六国联军的新营地已经推进到洛阳以西的山原地带，中间相距不过数十里之遥。而秦军的一支骑兵已经插到了六国联军的身后，隐蔽在虎牢山西面的山谷之中。张仪要去的地方正是这支骑兵隐藏的无名谷，地形不熟，当真是难以寻觅。张仪原是魏人，修业的王屋山也在魏国，天下游学时首先踏勘的也是魏国，对河内河外地形自然极为熟悉。他离开新军营地，立即向东北方向飞驰，不消半个

0: 时辰，便到了大河南岸的茫茫草滩。时当仲秋，大河进入枯水季节，河滩齐腰深的茫茫苇草已经变黄变干，沙滩泥地已经变成了潮湿的硬板地。战马飞过，弹性十足的地面非但消解了马蹄声音，茫茫苇草又遮掩了骑士踪迹。莫说朦胧月色下难以发现，纵是白日，一里之外也是难以觉察。张仪选的这条时令大道确实快捷，放马奔驰，越到下弦之时，四人已经越过了孟津渡口。又过半个时辰，便进入了虎牢山地。虎牢山扼守大河南岸，四周都有丘陵山谷，虽然不算险峻高山，却是林木苍茫，曲折回环。按照军务司马说的方位，张仪没费力气便找到了虎牢山东北的这条山谷。进入谷口，缓配走马，幽静异常，丝毫没有人马迹象。突然之间，一声长长的狼嚎掠过了山谷，军务司马一撮嘴唇，立即发出三声短促尖锐的啸鸣。叫声方落，山道两旁黑黝黝的小树突然倒下，两个长大身影疏忽冒出在马前，低声喝道：东有虎牢。军务司马低声道：西有函谷。一个身影低声道：随我来。大步向谷中走去，另外一个身影又立即变成了黑黝黝的小树中的一棵，拐了两个山头，来到一道不起眼的山谷。月色之下，但见满山林木，却无一顶军帐，没有人声，没有马嘶，与寻常幽谷没有两样。张仪大师疑惑，两万骑兵如何能隐藏在这里？寻思间，已经随着小树摸黑进了一座山洞。洞口很小，洞中却颇为宽敞，隐隐传来一片沉重的鼾声。小树咳嗽了一声，沉重的鼾声突然刹住，一个身影豁然冒出：军令到了吗？军务司马低声道：白山将军，丞相到了。啊！对面身影轻轻地轻呼了一声，低声道：齐右相白山参见丞相。张仪笑道：免了免了，目下没有丞相，只有将军张，记住了。
1: 嗨。
0: 白山答应一声道：请随我来，到亮处说话。拐过几块巨大突圆的山石，一缕月光洒在了洞中，在习惯了黑暗的来人眼里，倒是分外的清爽。几个人在突圆的石头上坐定，一名军士拿来了四个皮囊与一个布袋。白真道：丞相，
1: 不，
0: 将军张，这是虎牢泉水干牛肉，先垫补垫补了。张仪摇手道：我等与骑士一样，自带军食，日后无需专供，就地取水倒是可以享用一些。来，先通饮一袋。虎牢山泉水甜味闻名。四人咕咚咚饮罢，军务司马道：白山将军，上将军有令，七夕战由丞相决方烈路径，你只管打仗，打得不好军法失问。
1: 嗨。
0: 但请将军张下令，末将主战便是。张仪笑道：白山将军，我来军前只因我对河外熟悉，并非我通晓战阵韬略。上将军虽有如此将领，你却只将我看作一个乡党，我有计策便说，若有不妥你便不要听。万物心存上下芥蒂，因而同时战机，老秦人本色不作假，是吗？白山拱手慨然道：丞相如此胸襟，末将一律顿消。又起两万全数梅县孟西白子弟，打仗断无差错。丞相，
1: 不，将军张，
0: 但决谋略路径便是。
1: 好。
0: 张仪笑道：

0: 再隐蔽一日，可有保障，断无差错，白山信心十足。这道山谷是前哨，战马骑士都隐藏在后面一道三面环山的绝谷，不知军帐，不起军吹。马入山林未料，人入山洞就时，再隐藏三两日也可。岂知军时还可知几日？三日。由哨放出多远？周围15里。好，明日大睡，养足精神。往后几日，只怕想睡也没得空了。嗨，白山应命一声又道：“丞相鞍马劳顿，也请休憩。我去拿几条军毯。”“不用，将军处置军务去，有事随时报我便了。”白山答应一声，出了山洞。张仪笑道：“睡吧，动静越少越好。”四人卸下甲胄，打开军毯，裹住身子睡了过去。片刻之间，一片鼾声。正当午时，秦军大营前飞来两骑快马，据营门一箭之地勒马，一人遥遥高喊：“我是联军特使，来下战书，速速通报上将军。”“特使稍待。”秦军寨门一声回应，马蹄如雨而去。片刻之后，一骑飞出营门，高声道：“特使随我来。”话音落点，马头已经回转，带着两骑飞驰进了营寨。中军大帐空荡荡的，帐外只有两名甲士，帐内也毫无肃杀之气。两名特使坐定，一名军吏捧来桃壶桃碗，斟满凉茶，请特使慢饮。两特使相顾困惑，一人昂昂道：“我等来下战书，要见上将军。”军吏拱手道：“上将军正在午眠，请稍待片刻。”一特使笑道：“好呀，好洒脱了。”军吏道：“野兽贼风，上将军偶有小疾而已。”另一特使笑道：“定是巡查风寨，小沾寒症，可是厉害也。”军吏板着脸道：“两军敌对，请勿闲话。”两特使便不再说话。小半个时辰后，后帐传来一阵沉重的咳嗽喘息，接着听见脚步声，一个身着软甲外罩丝披风的黝黑瘦子走了出来，目光向两人一扫，却是炯炯有神。他缓步走到帅案后坐定：“你等便是联军特使。”声音中带有明显的丝丝喘息。两特使站起，身材高大者道：“联军特使景瑜、田丰，参见上将军。这是我六军统帅紫兰上将军战书。”军吏接过战书，抽去布封套，将一卷竹简捧送到帅案之上。黝黑瘦子矜持的一手展开竹简，瞄的一眼笑道：“紫兰有古风也，下战书，司马错可是头一遭遇到。要何日决战啊？”“战书写得明白，明日决战。”司马错笑道：“既学古人，便当学相。战书隔三，紫兰不懂吗？”说着提起铜管鹅翎笔，在竹简上大书了三日后决战五个大字。军吏上前卷起书简交还特使。特使昂昂道：“我上将军有言，天下皆云秦国虎狼之君，我独不惧，但受战书便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两军对阵决战，不得失偷袭惯技。”司马错哈哈大笑，呛得咳嗽起来，丝丝喘息一阵，满面潮红，声音嘶哑道：“好，对阵决战，叫六国输得心服口服。”“上将军保重，本使告辞。”两位特使啾啾大步出了中军大帐，一阵马蹄出营去了。
1: 本期的大秦帝国
0: 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

0: 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4: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3: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4: 6月21日，父亲节。
3: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4: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3: 节目正式开始，
4: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5: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底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 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6: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八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0: 定会很开心。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1: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秉承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最后是乡村采风，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2: 近日，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

0: 湾引领，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为全力打造衢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强保证。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14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江山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绝对政治忠诚听党话跟党走，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以现代化思想武装头脑引领行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必然，以实干担当推动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朱素芳强调，要忠诚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突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创新理论，做精做实溯源研究，深化闭环落实机制，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护航大局，以党建聚练兴产业，以党建破局推改革，以党建建链促共富，以党建固本优治理，在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实干实绩，以鲜明导向引领用人方向，以实战练兵提升能力素质，以严管厚爱激励担当作为，在锻造过硬队伍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情廉并重，从严从紧纠治四风问题，决战决胜攻坚集中整治，系统失治重点领域腐败，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走前列，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同频共振，协同发力，真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朱素芳向受到表彰的是两优一先代表表示祝贺，希望大家在深学细悟铸忠诚、知行合一抓落实、宣传宣讲聚民心上做表率，自觉当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和践行者。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关心关爱举措，真正让实干者得实惠，让奉献者受尊崇，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会议宣读了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浙里山区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浙里山区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氏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
1: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峡口镇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唤醒老资源，让百年古村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老村落里玩出新花样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近日，记者走进峡谷镇丰石村古祠自然村，看到路旁一栋栋红瓦夯土房。

0: 从山岭间探出，土墙粗粒，高低错落，半影在山间。沿途可见陶洗池、球磨房、研学工坊，这些空间由老碗厂闲置旧屋改造而成。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古瓷村碗厂的制瓷工艺中断，窑火熄灭。直到2006年，窑址被评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古瓷村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峡谷镇丰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峰：
1: 我们后续就通过与这个文旅两个人结合合作，我们对这里呢盘活利用，也借助了政策，就把它开发好和利用好的这个有利契机啊，我们对这里所有的房子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修缮。
0: 记者一路走到研学工坊，这座建筑于2025年10月修缮完成，外墙保留夯土和红瓦，内部墙面刷白，地面铺设水泥，20余台拉坯机分两列排开，靠墙处一台电窑关闭着炉门。研学工坊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峡谷镇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一飞：
2: 镇政府就是负责古瓷村的那个政策处理，然后文旅投公司呢负责我们的专业运营。政企合作的模式呢，就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是让我们的文化资源，我们古瓷村的这个国宝的这个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0: 古瓷村的重生让峡谷镇看到了老村落的更多可能，以此为起点，峡谷镇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坚持小切口打造，精细化运营，通过分片包干、青年赋能、政企合作等举措，多点发力，打造集文化展示、手工体验、观光打卡于一体的文旅新景点。在峡谷镇广渡村，这里依托当地生态与人文资源，打造了渡光染集、闲渡广场、渡心小院等3处特色情趣小院，游客可以拍照打卡，放松身心，体验扎染、漆扇等手工制作。王一飞：
2: 就是我们实行的是分管领导责任制，就是把每个需要推进的小项目就是责任到人，然后呢就是我们专班推进，就是精准打造我们的那个特色业态，就不断就是优化我们的古村落的游玩体验，就是同时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配套。在创新宣传方面啊，我们镇里面也举办了短视频这个比赛，更加有诚意的就邀请我们就是爱好者们来我们宣传我们当地的那个古村落。目前从那个抖音上面的数据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

0: 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法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
3: 乡村采风，
0: 7月13号，张浙县 K45+600处发生边坡塌方，大量土石滑落至路面，严重影响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险情发生后，我市公路部门迅速响应，紧急开展抢险作业。江山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青湖公路站站长徐经纬：
4: 巡查时发现，张浙县 K45+600处发现塌方，塌方量约是300立方。我站第一时间调度应急人员、水米人及各类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布设警示牌、标志牌，清理土石方，全力保障群众通行。
0: 记者了解到，此次塌方是受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所致，雨水长时间浸润边坡土体，导致土体稳定性下降，最终引发塌方。险情发生后，青湖公路站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开展交通管制，采取人机配合分段作业模式，挖掘机负责大块土石的清理和转运，工人则负责路面精细化清理。经过近2小时的连续奋战，路面堆积的土石全部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未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和人员伤亡。徐经纬：
4: 后续我中心将继续加密公路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边坡、临水、临雅路段，发现隐患及时处置，筑牢我市公路安全屏障。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揖礼，

0: 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学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95集，复国策上卷终于在三更时分完稿。范蠡割下笔，将竹简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放好后，便提着油灯出了书房。没想到子规还候在书房门外，他接过父亲手中的油灯道：
9: 父亲，子诺已经随官兵进山了，楚儿还在动员村民接应呢，一切都在按照您的嘱咐进行着，您早些歇歇吧。
2: 范蠡看了一眼子规，
9: 让车夫在大门外等我，我要亲自去村里看看。
10: 父亲，您不是说子诺和楚儿能盯起事来了吗？您这么年纪。
2: 范蠡打断子规的话，
9: 你父亲还没老到动弹不得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你二叔有任何闪失啊。
2: 子规知道扭不过父亲，只好默默地走了出去。豹哥与一时分别挤在两个棚屋的通铺上，一时睡的那个棚屋正好躺着阿牛，是刚搭好的，没有墙，只有几根柱子支撑着一个茅屋顶。下半夜一阵阵的山风吹来，虽然凉爽，肥嘟嘟的山蚊却不肯放弃他们一生难遇的盛宴，贪婪地吮吸着熟睡的人们。噼噼啪啪的打蚊声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使得一时毫无睡意。他心里翻转的全是明日如何说服众人跟着他下山。四更过后，一时见旁边一人溜出棚屋，他以为或许那人是出去小姐，便不多想。正在迷迷糊糊欲要入睡时，突然传来一阵噪噪杂杂的声音。一时立即警觉地翻身起床，借着外面火把的光亮，只见阿强领着一群举着火把的人朝他的棚屋走来。一时连忙躲到一根木柱后观察。
11: 二掌柜，快跑，阿强他们要害你。
2: 自一时进入这个棚屋后，阿牛始终没敢合眼，他一直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此时心里一急，便忘了一时的叮嘱，失口叫出了二掌柜，知道收不回了，便做出了拼命的打算。一时已经借着夜幕的掩护，弯身移出了棚屋，他蹭蹭几下爬上棚屋旁的一棵大树，透过树枝观察着下面的动静。此时众人都已被惊醒，阿强举着火把将众人照了一遍，见一时已不在棚屋，便转身逼问一人说，
10: 你不是说他已经睡了吗？人呢？
11: 我真的见他睡在隔我三个人的地方。
2: 阿强气急败坏的一把揪住阿牛，哪知力大的阿牛一甩便将他甩倒在地。他指着阿牛对众人说，
10: 你们看到了吧，他身上有功夫，却连十夫掌都不许争，这不是想蒙骗大家吗？
2: 阿牛急了，一把将他揪了起来。此时与阿强一起来的人便蜂拥而上攻击阿牛，阿牛被他们按住了，一时正要下树帮阿牛，却见拔父子与豹哥一起来到棚屋，他便继续躲在树上观察。阿强高声说，
10: 豹哥，他们是奸细，难道你还不信兄弟吗？
2: 阿强指着阿牛说，
10: 他口口声声叫副首领二掌柜，他们根本就不是穷人。
2: 其他人也随声附和着，
12: 是，他们根本不是穷人。
2: 豹哥低吼一声，
13: 放下他。
10: 豹哥，我阿强与奸细势不两立，其实有他们没我，有我没他们。
13: 豹哥，杀了他，赶紧去将一时抓回来。
2: 与阿强一伙的人跟着大喊起来，豹哥一把接过一人手中的火把，铁青着脸说，
14: 你们都是我豹哥平日最亲近的朋友，所以豹哥才会将心中的为难之处说与你们听，没想到你们却在大事未定之前

0: 拆我豹哥的台。
1: 豹哥，我们怎么会拆您的台呢？兄弟们只是想帮豹哥清理奸细。
0: 奸细有何证据？阿强重申了一遍方才的理由。豹哥还是不同意杀阿牛。阿强急了，他横刀胸前逼视着豹哥道：
1: 豹哥，我们这些兄弟已经跟了你多年了，如今豹哥你为了两个奸细竟连兄弟情分都不顾，兄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他转头望着其他人高昂地说：
1: 兄弟们，你们好好跟着豹哥干吧，我阿强不配做豹哥的兄弟，只好剖开自己的胸膛让豹哥看看我阿强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
0: 他说着已将刀锋指向自己的胸膛。义愤填膺的人们见阿强如此，又有两人也横刀在胸前，学着阿强的样子逼着豹哥。拔父子几人想趁机将被藤条绑住的阿牛抢出来，两边人马顿时冲突起来。豹哥红着双眼大喊一声：都给我住手！豹哥指着阿强他们：你们都是豹哥的好兄弟，如今却为一个副首领的位子而逼豹哥做不义之事，你们知道吗？豹哥已与一时兄弟拜了把子，几个时辰前才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们若将一时杀了我豹哥，不是也得死吗？你们愿意我豹哥壮志未酬就去死吗？啊！众人被豹哥一番重情重义的话震慑住了。阿强眼珠一转大喊道：
1: 豹哥不能死，那就让我阿强的血来祭一祭这座山的山神吧，让山神保佑我的兄弟们吧。
0: 阿强说着就要将刀锋刺向自己的胸口，方才与他一起横刀的两人见状连忙将他按住。正在他们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一时从树上下来了，他拨开人群走到豹哥的身旁。豹哥见了他猛吃一惊。阿牛见了一时大喊道：
2: 二掌柜，你咋还不跑？他们会杀了你的。
0: 一时对豹哥抱拳一揖：
3: 愚兄对贤弟的情谊我一时定将厚报。
0: 此时睡在各处的人都起来了，大家团团围了过来。阿强用眼色示意大家动手，刚刚松开藤条的阿牛挺身站在义师身旁，一副守护神的样子。义师抱拳说道：
3: 如果哪位兄弟不服我义师，咱们可以再比试比试，不管我义师什么出身，可义师忠心要将兄弟们引上一条活路的心天地可见。
1: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3: 呵呵，凭什么？凭什么？
0: 他略微迟疑之后，借着火把的光亮双目炯炯地望着大家。一时间豹哥与大伙儿全都被他高贵从容的表情中流淌出的那种气概震慑了。
3: 你们有谁听说过越国的范蠡上将军吗？
4: 知道，勾践的得力干将。
2: 好了不起的人呢？
1: 没有范蠡就没有今日的越国呀。
0: 其中一人猛醒般的：
4: 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有，他是我大哥。
0: 此语一出，连阿牛都瞪大眼睛看着义时，大家望着义时的眼神纷繁多疑。义时将他的身世以及他追随范蠡的经历粗略地讲述了一遍，最后说：
3: 我此次背负着大哥的厚望上山，不是想逼大家下山，更不是劝降。人各有志，谁若想寻一条活路就跟我下山，谁若想占山为王，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留下当你的山大王。
0: 他的话音落地后，众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豹哥。听着义时的这番话，豹哥也懵了。对义时他是既亲近又怀疑，直到他们结拜兄弟之后他也没有放下心来。可当他听说桃山的诸公就是范蠡，而眼前的义时就是范蠡麾下的义时时，他是连做梦也不敢想象啊。他不能不理一理这被突然搅乱了的事变， 和由此带来的更加混乱的思绪。他更不能不对这500多名追随他的穷弟兄的出路担忧。他眼望东方欲晓的天空，又回过头来巡视了一下众兄弟后说，豹哥，我从昨晚与易师兄聊过后就一直在犹豫。就我豹哥说，我从来没想过当什么山大王，上山只是被逼无奈，想寻条活路。可在这穷山沟里不杀不抢，如何活得下去？我们可是500多号人呐。如今话题既已挑开，兄弟们，咱们就自主选择吧。愿意下山寻活路的站右边，愿意留山上的站左边。豹哥此话一出，难题就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选择呀。大伙儿除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此时阿牛一马当先，他连忙招呼着拔父子以及他们那帮人站在了右边，接着便有一帮人跟了过去，陆陆续续的又有人往右边站去。阿强见他们这边的人越来越少，他高喊着，
1: 你们以为下了山就真有活路吗？
0: 他这一喊，一些已经站在右边的人又慢慢的挪了回来。阿牛拍着胸脯说，
2: 弟兄们，请相信二掌柜，他们已经带活了整个桃山，我就是桃山的村民。20年来，我阿牛亲眼见证了桃山是怎样由一个荒凉的山村发展变化为如今这个富裕的贸易集市。
0: 就在阿牛的话声中，一时走到豹哥身边，他一把攥住豹哥的手，动情地说道，
3: 兄弟，咱们是有过誓言的兄弟啊。
0: 豹哥点头，一时接着说，
3: 你若相信于兄，便带着愿意下山的兄弟跟着阿牛下山去，你若见一时有虚有骗，便派人回来让阿强宰了我。
0: 豹哥额上青筋一爆，
4: 兄长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豹哥能不信吗？但让不走的兄弟留在山里，我是真的不放心呐。
0: 此时天已微亮，大伙儿熄了火把。豹哥转身果断地说，
4: 吴百长，你带人跟着阿牛下山，我与副首领陪着不愿下山的兄弟在山里听你们的信儿。
3: 兄弟，还是你带大伙儿下山吧，我担心你不去，吴百长压不住阵。
0: 豹哥表情复杂地看了一时一眼，转身叫出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4: 你们几个留下，记着副首领若有什么闪失，豹哥我拿你们试问。
0: 一时目送豹哥率众人下山之后，转身见阿强看着他的眼神有些异样，于是爽朗地说道，
3: 阿强兄弟，看样子你很喜欢拳脚功夫，咱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来切磋一下，我先演练一套拳术给你看看如何？
0: 人们即刻响应，
4: 好，我们正想看看副首领的真功夫呢。
0: 阿强尖酸的道，
1: 什么副首领，人家才不稀罕，人家是什么二掌柜呢。
0: 一时没有理会他，做了几个热身动作之后，便出神入化的将一套独门拳术演练得众人目瞪口呆，当场就有人提出要拜他为师。一时当仁不让地收下十几个弟子，阿强见状知道无力扳倒一时，于是也转过脸色向一时请教武功。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棂爬入琅琊某客栈的一间客房时，躺在床上的惠友显得非常无奈，按照他数年来的习惯，这个时辰他早该起床练剑了，可因近年来剧烈的手脚关节疼痛，他的行动已经有些迟缓了。
5: 九，
0: 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还未下床额头就渗出了一层细汗。屋角边放着几个酒坛，他提起一坛摇了摇，空的，再提一个摇了摇，还是空的。看着红绸上写的西施魂三个字，他越看越觉得他们是在嘲笑着自己。
5: 西施死了，魂也醉人， 我若死了，

0: 西山脚下，子诺与一些伙计打扮的官兵早已候在那里。豹哥带着大伙从山上下来时，见有人等在山脚，他心里不托底，脚步不由地慢了下来。走在前面的人开始往后退缩。阿牛一眼认出了子诺，大叫：
1: 三少爷，三少爷！
0: 子诺迎了过去：
2: 我亚父呢？
1: 二掌柜还在山上，等豹哥领人平安到达桃山后，他就下山。
0: 阿牛话没说完，就被五百掌紧紧揪住了脖领。阿牛看着众人惊慌的样子，大大方方地伸出双手：
1: 五百掌，你捆住阿牛双手吧，阿牛绝不离开你们身边三步远。
0: 五百掌呲地从身上撕下了一块布条，将阿牛的双手紧紧捆住。子诺见了，不满地说：
2: 你们怎么如此不懂情理？我们这样费心地救你们，难道你们还不相信吗？
0: 五百掌有点慌神了，没等豹哥发话，便招呼大伙将子诺围住。一名校尉从树丛中走了出来，他怒瞪双眼道：
3: 怎么，你们想造反？
0: 他一挥手，便从林中冲出一队队的官兵。子诺见状连忙说：
2: 大人，我父亲说不能惊吓他们。
0: 豹哥紧握手中的大刀，正要冲过去和官兵拼命时，校尉挥手止住了围过来的官兵。他站上一个土丘说：
3: 你们都给我听好，别以为手中有刀就可以占山为王。要不是桃山诸公心怀慈悲劝你们下山，官府早就派兵剿灭你们了。大家都将手中的家伙放下，好好下山去，诸公在山下等着你们呢。
0: 豹哥看了看路旁的官兵，知道若要抵抗定是死路一条，但若没了武器，他们不就等着被人宰吗？
4: 丁爷，我们手中的家伙至多是给自己壮壮胆儿，顶不了事的，到了村里再交行吗？
0: 子诺没等校尉答话便说：
2: 大人，让他们拿着那些家伙吧，心里也好踏实些。
0: 校尉看了豹哥一眼：
3: 好，看在诸公面上，本帅就不难为你们了。但丑话说在前面，若是谁不规矩，就休怪我这些兄弟手下无情。
0: 下山的人见校尉说话不太客气，心中都憋着一腔火，可惜到了这一步却又不敢发作，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豹哥。豹哥轻声对五百掌说：
4: 咱们已经无路可走了，且信他们一回吧，到了山下如果情况有异，豹哥我只好带着大伙拼命了。
0: 豹哥回头看到阿牛双手还被绑着，便对五百掌说：
4: 放开他。
0: 阿牛说：
1: 没关系，这样大伙心里踏实些，等到了桃山你们就知道咱大掌柜是个咋样的人了。
0: 一路上豹哥一边听着阿牛讲诸公如何带着大伙致富，如何在瘟疫期间被他告上公堂，一边留心观察着隔一段路就出现的官兵。他心里暗想：
4: 还好没有与官兵动手，若是动起手来，这300多名兄弟简直就是羊送虎口啊。
0: 越近桃山，他心里越是紧张。子诺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于是蓦地跳下马来，将缰绳塞进他的手里。
2: 大当家，你骑上马，威威风风的领着大伙儿进桃山吧。
0: 这话听得豹哥心里特别受用，他愣了愣，便跳上马。骑在马上的他果然觉得自己威风了许多，但转念一想，他们不会是给自己下套吧？此念一出，心情不由得又沉重起来。于是他左手攥紧马缰，右手暗暗握住腰间的那把自己锻造的大刀。越王怕热，早早议完了事，便宣召散朝。众臣已陆续散去，越王见丞相还站在大殿里，知道他有不便在朝堂禀报的事，于是朝他挥了挥手，召他走进身旁。丞相见人已走近，便屈前说：
5: 禀主上，老臣

0: 以为到越王见者非为太子。越王没有回话，他耸了耸眉毛，眉宇间又凝起不少未解的疑惑。丞相接着说，昨日傍晚太子急急来到老臣舍下，将献剑之事告诉了老臣。他对此事也甚为疑惑，很想知道那献剑之人是否就是盗剑之人。老臣体察太子形状，似无半点虚饰。越王起身走下龙墩，他在大殿中踱着方步，丞相看着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知道越王对他有所顾忌。他迟疑片刻后，决定一吐为快。老臣明白，主上从来以民为重，不想多战。可楚国越来越得寸进尺，若一味姑息，恐失我越国之威呀。越王突然转身问道，
1: 此话怎讲？
0: 主上，回顾多年战事，楚越周战，楚方顺流而进，逆流而退，故此他若欲失利，则退却为奸，只能成我剑下之舟。反之，我越州逆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则进，见失利则可闪电般退却，因而胜多败少。可最近几次交锋，我越国却连连失利，若不重拳出击，楚国岂不将我越国当成病猫？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决议，沟通安全听我远，不因外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沟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切一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口一啃，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 学前智慧有门槛，不能随便去跟前。管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老规了，是国法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96集，
1: 以丞相之见，最近几次周战我为何连连失利啊？
0: 还不是因为大将军一直在家养病，军中无帅。
1: 如今大将军不是已经恢复了健康，与太子比剑都胜出了？好啊，就让他出去威风威风吧。
0: 丞相大声对侍从说：“传旨，主上召大将军速速进宫议事。”站在村口的范蠡正手搭凉棚向远方瞭望，当他看到大队人马朝头

0: 山走来时，不由得露出满脸微笑。他擦了擦双眼，似乎还没望见要找的目标，于是对身旁的孙子说：“
1: 楚儿，你眼尖，看到二爷在哪里吗？”
0: 范楚踮起脚跟，望了半晌，还是摇摇头说：“
2: 二爷兴许走在后头吧，找不见他。”“
1: 不对，他得领路呀，怎么会走在后头？”“
2: 那不是三叔正在前面领路吗？一个领路，一个压后，爷以为有什么不对吗？”“
1: 不对，你二爷不会走在后头。楚儿，你跑得快，快去问问你三叔，二爷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范楚看了一眼爷爷，他很少看到爷爷如此焦虑，于是撒开双腿朝前面跑去。不多一会儿，校尉跨马来到范蠡身前，他边下马边打着哈哈说：“
3: 哈哈，主公啊，你说这些小毛贼还挺矫情，要不是看在你主公面上，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0: 范蠡焦急地道：“
1: 大人，先不说这些，请问你见到我兄弟了吗？”“
3: 哦，二掌柜啊，他还在山上呢，这些人不放心，将二掌柜留在山上当人质呢。”
0: 说话间，大队人马已经来到村口，子诺和范楚跑到范蠡面前，他们的说法与校尉一样。范蠡没来得及多想，就听阿牛粗着嗓门嚷嚷着：“
4: 你们看，那就是朱公，他老人家亲自接你们来了。”
0: 豹哥跳下马，三步并作两步的来到朱公面前。子诺给他们做了介绍，范蠡刚想问一时的下落，可话到了嘴边却咽了回去。豹哥正要施礼，校尉却先开口了：“
3: 都到村口了，这回你们总得将家伙放下了吧？”
0: 豹哥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队伍，一时僵在那里。他心里正七上八下的没个着落的时候，范蠡却拱手谢校尉说：“
1: 多谢将军相助，主公改日定当登门致谢。子诺，快找人带着犒劳将士们的牛羊送将士们回营。”
0: 校尉看了一眼豹哥，又转向范蠡说：“
3: 我们将兵撤了，他们若是滋事，主公你……”
0: 范蠡再次拱手而笑说道：“
1: 不爱，不爱，将军尽管放心。”
0: 校尉于是重新跨上马去，带着官兵与朱公拱手而别。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范蠡对豹哥笑了笑说道：“
1: 下山了就好了，免得大伙儿在山里风餐露宿的。”
0: 豹哥听完这话心中一热，他大喝一声：“
5: 大伙儿都将家伙扔下！”
0: 多数人相信朱公的诚意，听从豹哥的口令放下了刀剑，可还是有一些人手拿家伙还在犹豫不决。豹哥见状，冲着他们大吼道：“
5: 村里有老有少，你们拿着家伙想吓人吧？啊！”
0: 说完，他自己先扔下了手中的大刀，众人一见，也陆陆续续地将家伙扔在了地上。范蠡笑呵呵地走上前，紧紧拉住豹哥的手，指着山下一排排的茅屋说：“
1: 这几日大伙紧赶着给你们盖了些茅屋，你们赶了大半日的路，早该饿了吧。桃山村民非常好客，他们家家户户都做好了饭菜，你们自己安排一下，看哪些人去哪家吃。但是丑话说在前头，三日之后你们可得自己起火做饭喽。”
0: 听着这又实在又温暖的话语，豹哥只感到一股股暖流沁入心田，他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转眼朱公便领着大伙儿进了村里，果如朱公所言，桃山村家家户户都敞开着大门，里面飘出诱人的饭菜香味。豹哥对吴百长说：“
5: 你与这位公子合计一下，将兄弟们分别分配到每户人家。”

0: 记住啊，只可吃饭，不可叨扰。说完他退后两步，啪的跪在朱公面前。朱公大恩，我阿宝没齿难忘，请给我一匹快马吧。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得亲自上山接我义师大哥回来啊。一顶玉辇颤悠悠地走出楚王宫的祖庙，天气炎热，轿夫们尽量沿着树荫缓步前行。郑姬生前住过的宫殿曾经鸟语花香，琴瑟鸟绕，如今却已萧瑟沉寂，连门前的老杉树都耷拉着树梢。玉辇走过，呆立枝头的一只小鸟似乎受了惊吓，它喳喳地叫着从楚王头顶仓皇飞去。楚王拍了拍玉辇的窗沿，
2: 停停。
0: 楚王走下辇来，摸了摸已趋平复的腹部，步履也比往日轻松了许多。他轻移几步来到郑姬空寂的宫前，望着那败落的宫院，瞬息间郑姬那悠悠的琴声似乎又传入他的耳边。他正要循声而去，那只惊飞的鸟儿又喳喳地叫着飞过他的头顶，心中不由得一惊，止步凝神静听。除了风吹树叶的声音，周围竟是一片沉寂。他又望向那几近荒凉的宫院，悠悠自语道，
2: 人去楼空，人去楼空啊。
0: 说着心中一阵酸楚，他竟呜咽有声的道，
2: 爱妃，寡人知道你冤呢。
0: 一阵凉风吹过，几片落叶飞旋宫前，宫中的门窗被吹得咣当作响，楚王连退几步，后背不由得沁出了一层冷汗。正在此时，令尹满头大汗地赶了过来，见楚王面容悲戚，便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只是拱手道贺，恭喜主上吞治吸血，顽疾得愈。楚王缓缓转身，默默走了几步之后，又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寂寥无奈的宫殿，转向令尹说，
2: 是啊，这鸡血被蛔虫吸去之后，寡人不但没再腹痛，连腹部也平复了许多，走起路来轻松多了。
0: 真是神奇呀，这是主上的厚德，终得善报啊。此时的楚王并无心听他的过分阿谀，于是问道，
2: 令尹急急赶来可有要事？
0: 令尹顿了一下说，公输班应该快要到了。
2: 哦，还没到？令尹应该不是来告诉寡人一个还未确定的事吧？
0: 令尹扶着楚王上辇后说，今晨我大楚与越国又在江水大战了一场。楚王立即振作起来，
2: 战果如何？
0: 我楚落败。
2: 前面几战不是已经扭转了败局吗？
0: 主上，那扭转也是胜一转败一转的，不过我水兵正在抓紧操练，一等公输班造出神器，定能彻底扭转局面。此时鸡鸭鸡鸭一串知了的鸣叫闹得楚王更加心烦，他紧催轿夫说，
2: 快走，回宫回宫。
0: 夏日中午，酷暑难当，豹哥新开张的铁匠铺子更是冲出了一阵接一阵的热浪。豹哥正一手握小锤，一手加铁剑，与他抡大锤的徒弟叮叮当当地打着一只秤砣。阿强懒懒散散地来到铁匠铺前，他顺手折根树枝扇了扇风。
3: 豹哥，歇会儿吧，这天太热了。
0: 豹哥继续忙着，哎，哪有空歇呀，你师父帮我揽了那么多活，够我们忙的。你没事儿去作坊那边瞧瞧咱们那些兄弟们咋样。
3: 我刚从那边过来，师父给大伙儿开了一间那么大的造秤作坊，哎，他们干得可欢呢。师父让我来报个铺子里取300副马掌，

0: 我明日就要重操马饭就业了。
1: 他们正说着，一时从远处走来，阿强毕恭毕敬地向前施礼说：
0: 师父，我已经给豹哥传过话了。
1: 一时先朝阿强点了点头，之后转向豹哥说：
2: 兄弟，我又给你揽了一些活来。
1: 豹哥将锤子交给徒弟，擦着汗朝他们走来。一下子增加了近500人，大哥忙坏了吧？
2: 还好，有现成的章法可循，大伙也很知足。
1: 阿强赖皮地说：
0: 师父，您可不能趁阿强明日出去贩马，多叫他们功夫啊！
1: 一时给了他一拳。
2: 别贪心，将我在山上教你的那几招练好，出去后最起码不会挨欺负。兄弟，林子那边急需要一批锤子，你分出一波徒弟赶赶吧。
1: 哈哈哈！我这铁匠铺光给造秤作坊打秤砣，也有干不完的活啊。好，我阿豹肯定不误大哥的事。
2: 多赚点钱，早些将弟妹娶进门，再生个胖小子，好给我兄弟抡小锤子呀。
1: 哈哈哈！豹哥笑得一脸皱纹，搅成了一朵菊花。他们的笑声尚未落地，一人朝一时大喊着：
0: 师父，你能过来一下吗？
1: 一时答应着，大步走了过去。豹哥哈哈大笑：哈哈哈，咱大哥上一趟山也不亏，捡回了那么多弟子。
0: 我是下山后才赖上师父的。
1: 豹哥扬拳在阿强脑门上一晃：你呀，是越来越滑头了，再敢耍无赖，看豹哥怎么收拾你。
0: 嘿嘿
1: 阿强讪笑着离去。紧邻越王宫的一条街上有处大宅院，太子朱沟的门客大多住在这里。拂晓前，越楚间的一场周战真是大快人心，太子在教场得到捷报后便意气风发地向这里赶，他要与他的门客们好好记忆一下，下一次将取什么更高妙的策略与楚国一争雌雄。人说英雄配美人，与美人身上太子却没花多少精力，他酷爱的是宝剑与骏马。他配着的那把宝剑据说是太祖勾践时代的，他胯下的坐骑当然是越国最优最烈的马。快到宅院门前时，一顶小轿款款行来，在这条不宽的街面上，骏马与小轿相遇了。两个轿夫配合默契地往街道边上让着，不提防轿子一斜，里面的人却滚落下来，不偏不倚，恰好摔在太子马下。随着一声娇羞的惊呼，一位美貌的白发婆婆卧在地上呻吟起来。太子责怪地横了轿夫一眼，后面的随从赶紧下马搀扶地上的白发婆婆。看样子老人摔得不轻，站都站不稳，双手却紧紧抱着一个包袱。两个轿夫抬着一顶空轿吓得呆立一旁，不敢吭声。太子稳稳地坐在马上，斜睨着老人：
0: 站都站不稳，还抱着那破包袱干什么？
1: 一个随从想将老人的包袱接过扔进轿中，老人却死死地抓住不放，他大声喊着：
3: 老年人，使不得，这是咱越国的宝贝呀。
0: 越国宝贝？什么宝贝？越国宝贝怎么会落到你的手里？
1: 老人看了太子一眼，缓缓地说：
3: 这你就无需多问了，除了当今王上与太子，谁也不可碰这宝贝。
1: 他喘着气扶着太子的马费力地站起。太子好奇了：
0: 你是何人？为何有越国宝贝？
1: 老人摇晃着身子回转身看着太子道：
3: 我是何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包袱里的宝贝。
1: 太子见他虽然满头白发，却面容姣好，衣着华丽，他哪里知道此人竟是他祖上的影子卫队成员中的惠游。于是他说：
0: 我就是太子，
3: 你是太子，我如何才能相信你就是太子呢？
1: 太子深以为此话触犯了他的威严，便厉声说道：
0: 你身为越国子民，竟不识本宫为太子，你……
1: 他举起的手刚要落下，又换了副口气说：
0: 你相不相信我都是太子，这些人都是本宫的随从，宅院里的人是本宫的门客。
1: 惠游仍是不卑不亢：
3: 你身边人中有没有上了些年纪？最好是先王勾践时代的人，或许他们能认出我来。
0: 哼，你有这么老吗？请随我进院。
1: 太子打发走两个轿夫之后，示意随从搀扶老妇人进了宅院。几十个门客听见门外的声音后，纷纷出门向太子施礼。其中一位50多岁的剑客盯着惠游，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踉跄几步来到惠游跟前，颤着嗓音说：
4: 娘娘，您是西施娘娘。
1: 众人闻言都惊讶地盯向老妇人。老妇人微笑着捋了捋额前的白发，将怀中的包袱抱得更紧。太子看着她，不可置信地说：
0: 什么？您就是传说中的西施娘娘？先王在会稽还为你铸了铜像呢。
1: 惠游又是淡淡一笑，他轻抚着怀中的包袱，就像抚摸着一个熟睡的婴儿。
4: 娘娘可还记得小泥鳅？
1: 惠游笑得沧桑，轻轻说道：
3: 往事如烟，已经恍如前世了。谢谢小泥鳅还记得老身。
1: 小泥鳅已陷入过往的回忆中。
4: 小泥鳅当然记得娘娘，30年前范上将军亲送娘娘入吴，小泥鳅当时只是上将军身边的一个小护卫，因为个子矮小，娘娘就戏称我为小泥鳅。这……
1: 惠游闻言豁然开朗起来，他笑看小泥鳅道：
3: 小泥鳅，你虽然也两鬓染霜，可面貌却没多大改变呢。
1: 小泥鳅却真的动了感情。
4: 20年前，小泥鳅听到娘娘遇难的消息，我这心可真是……
1: 他竟呜咽的语塞起来。惠游感叹了一声道：
3: 唉，往事不堪回首啊，不提也罢。既然今日见到了太子，我就将这宝贝留给太子吧。
1: 惠游刚想将包袱打开，手却不听使唤。小泥鳅看到他的手指关节已肿得变了形，心想：
4: 这些年娘娘一定受了不少磨难。
1: 他眼睛一红，便帮着他打开包袱。
0: 这宝贝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1: 近日太子一直惦记着这越王剑，万没想到先王时代的两个传说般的人与物竟同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晃了晃发懵的头，担心眼前的一切是在梦中。当他证实这不是梦时，即刻心怀敬畏，双手合十之后托起这柄圣剑。此时他的眼中不由射出一股奇特的光芒，众人全都围拢过来，他们争相看了西施，又看看越王剑。惠游静静地站着，像是局外人在看着热闹。突然膝关节痛得他快要站不住了，便缓声说：
3: 太子能赐老身一座吗？
0: 啊，对对，快给娘娘看座。
1: 小泥鳅连忙扶惠游落座，惠游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小泥鳅乐得老脸皱成了一朵菊花。越王下朝回到寝宫沐浴更衣，衣袍尚未穿戴好，进士便端来一个精致的小木匣，献媚地说：
5: 主上，娘娘的生辰礼物已经备好，请主上过目。
1: 越王从匣子中捻起一只荧光四射的发簪， 端详着，之后连声赞道：
2: 不错不错，走，赴娘娘生日午宴去。
1: 他还没走出二门，太子朱勾便抱着一个包袱撞了进来。
6: 父王，父王！
2: 如此慌里慌张的，有何要事？
1: 太子拉着越王回到内间，他屏退左右侍从后，打开包袱，将剑呈给越王。越王仔细端详着这把传说中的圣剑，良久才转头看向太子。太子没等越王发话，便说道：
6: 父王，您以为这柄圣剑来的蹊跷吧？可献剑之人会让您更觉惊奇。
2: 何人啊？
6: 先王时代的西施娘娘。
2: 荒唐，荒唐，她早已被处死了。
6: 王二也听说她已被老太后处死，可有人认出她就是西施。
1: 越王的确感到蹊跷，他想了片刻后问道：
2: 人呢？
6: 还在宫外，王二只等父王下旨，如何安置他？
1: 越王还是百思不解的道：
2: 这柄剑是怎么到了他的手里的？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 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1: 我在学法，您呢？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好的，谢谢。
1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6: 好看。
1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8: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0: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在说这首歌之前，先跟你说两个段子。第一个和这首歌曲是有关系的，说是冬天到了，各位在开车之前一定要按下喇叭，以防车底下有流浪狗狗或者流浪猫猫或者阿杜。初看这个段子你会想，这什么无厘头的，但是阿杜不是唱过吗，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所以要考虑阿杜的安全。还有一个和这首歌没有关系，但是我指着这个段子活了整整两天时间。那个段子是说，少年李白经过一条河的边上，看到一个老太太在磨铁杵，他就说，奶奶奶奶，你在做什么呢？奶奶就很慈祥地说，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针，扎死紫薇那个小贱人。很冷是吧，所以咱们回过来正经的说音乐。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你听的最多的或者说你只听过的应该是阿杜，而刚刚放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李志清先生他演唱的他一定很爱你。接下来这首听到的是一个人住，作词李志清、林秋离和范伟人，作曲是林俊杰，时间是在02年的天黑专辑当中。

杜杜成义的一个人住，这是02年的一首歌，这些歌一晃呢也都十多岁了，这些歌应该算是初老的歌。如果说这些是老歌特别怀旧你会不认同，可是我说是初老的歌应该会认同吧。阿杜他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作品很少，大家会问阿杜去了什么地方，阿杜自己写过一条长微博，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你完整的念过，告诉你阿杜这些年去了什么地方，现在的状况如何。阿杜早年是一个建筑工人，这点是他的公司包括所有的人都拿出来作为阿杜一个 logo 的。他说他最快乐的时间其实就是在工地工作的时候，那会儿在下工之后跟工友们一块喝酒唱歌，大家都说阿杜是铁刷嗓，甚至还有人说他是有狼人的血统。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阿杜参加了一个培训班，从3000多人当中脱颖而出，被唱片公司相中，成为海蝶音乐的签约歌手。而当时3000多位当中就出来两位，一位是阿杜杜成义，另外一位是林俊杰。在阿杜被公司相中发片以后，他成名的速度非常之快，但是也是这样的速度和效率让阿杜一时间接受不了。他说以前自己是穿着脏脏的衣服在工地上工作，跟工友们在放肆的开玩笑喝酒，但是现在得西装革履的捧着高脚杯，面对那么多的闪光灯摆出一副自己都不喜欢的样子。渐渐的他自己所喜欢的唱歌却变成一种束缚，一种痛苦，后来患上抑郁症，好多年都没有新的作品出现。在那些年当中，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们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所以坚持锻炼身体，慢慢的又回到了健康的状态当中。阿杜应该很快也会有新作品出现了吧。也许初看这样的故事您会觉得有点矫情，就像我们在节目中说到的朴树阿杜都是成名这么快，这么多人喜欢，赚那么多钱，你还要怎么着呢？但是真的是冷暖自知，那些看似庞大的甚至伟岸的名气金钱，他们固然很诱人很华丽，但是自己过得不快乐很痛苦，那才是自己内心的一根针一根刺。所以做什么都不容易啊，你看做大明星也是的，好多明星都在自己风头最旺的时候患上了抑郁症，还好有朋友有亲人，慢慢的会走出来的，一点点会变好的。这个小时我们在听李志清这位音乐人他的创作，刚才的阿杜两首知名歌曲都是来自于他的创作，现在这首蔡淳佳的雨天也出自于李志清的笔下。

曹淳佳在2004年的《日出》专辑当中的一首《雨天》。刚才首先听了李志清自己演唱的《他一定很爱你》，然后听了阿杜的《一个人住》，还有蔡淳佳的《雨天》。说出蔡淳佳，蔡淳佳不单是一个歌手，还是蔡老板，还是蔡医生。他自己在新加坡有个眼镜店，一个规模挺大的眼镜店，自己会做验光的工作，在有空的时候，有灵感的时候会发片做专辑。所以由此看来，任何的爱好，任何的理想，其实全部实现它，也就意味着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破灭。就在前些天跟朋友还在讨论说，我们当年

丫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她爱唱歌，她也擅长唱歌，但是她不会把唱歌作为自己生命的全部，她不会每天都吼我是用生命在唱歌，我是为唱歌而生的。她自己有一个店，自己做医生，做着自己喜欢的一份工作，维持着经济的收入，另一方面又一直保持着发片的频率，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是很多有理想知道自己喜欢的什么人可以去借鉴的。蔡淳佳，这是我个人一直在推荐的一个嗓子非常非常好听的声音。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

0: 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

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居然是这样的一段，各位非常熟悉，我猜学弹钢琴的各位小朋友也都弹奏过的一首曲目《小星星》。这首曲目是莫扎特在1778年所创作的钢琴曲，它的原题是叫做《啊，妈妈，我要告诉你》。相比这个名字，你更熟悉的肯定是《小星星》这一个。莫扎特的 C 大调小星星变奏曲，这首曲目是1778年的初夏，莫扎特停留在巴黎的时候为一位女弟子而作的。音乐的主题出自于一首古老的欧洲的民谣，有很多不同的语言都给他填过词唱过的。这样的古典音乐，它在很多流行歌曲当中都有被使用过，有可能是一长段，也有可能是那么一小段。比如说在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你就会听到非常非常熟悉的古典音乐。其实你可以听到这首歌曲的编曲从前奏开始就在延续小星星变奏曲的气质。这是五月天在05年发表的《知足》，作词作曲都是阿信。

五月天的知足，虽然说这个曲调你可以说是小调，但其实歌词填得还挺大气的。它的大意就是说，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却不是因为我的话，那我就应该放手。而且看到你的笑容为别人而绽放，我就应该从内心感到知足。但在知足同时，又感觉内心特别特别的疼。关于这歌的创作背景，在网络上这么的说，说这首歌不是因为想到了什么人，看了什么电影，或者经过了什么事儿，就是阿信的心目当中的一个画面，青绿的山丘，无缘的恋人，高飞的风筝，当一个人注视着爱情远走的背影，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在歌曲当中使用了一小段莫扎特的 C 大调小星星变奏曲，虽然说就是一小段，但是让整首歌更加的灵动。而且就如在放歌之前我说的，整首歌曲的编曲的走向你可以听出也是在延续小星星的这种气质的。今天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我们在听流行歌里的古典乐，再来盘点一些将古典音乐放入流行歌曲里边的成功案例。现在要听的这首音乐，听的时候您可能会略微感觉有一点点的陌生，但稍后放出用它作为蓝本而创作的流行歌曲，你就会感觉特别的熟悉了。这段音乐来自于格里格，叫《安妮特拉之舞》。

0: 耳边这首曲目是来自于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作品《安妮特拉之舞》，他所描写的场景是在沙漠绿洲当中一位阿拉伯酋长的帐篷里边，酋长的女儿安妮特拉正在用舞蹈对培尔金特献媚的这个场面，而音乐人李泉将这首舞曲的主题片段完全地用到了《我要我们在一起》前奏和间奏的部分。歌曲保留了原曲的舞曲风格，将管弦乐的演奏改为钢琴的演奏，整首作品都以钢琴伴奏为主，使音乐显得更加的清新和流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它的蓝本来自于刚刚的这首古典音乐《安妮特拉之舞》，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耳边这首曲目叫做《离别曲》，它的创作缘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内向有些羞涩的男同学，在华沙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位有故事的女同学。那位女同学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优秀，但这位男同学很内向，始终不敢去表达他的爱意。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就在这位有故事的女同学的面前演奏了这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向这位朝思暮想的美丽少女告别。离别曲讲的就是这样的一段自己有心但无胆的感情。

再向他告别。但是后来这首曲目在被演奏的时候，也被作者以及更多的演奏者附上了对于自己祖国的想念之情，离别曲，肖邦在19岁的时候的一段爱情过往。而到了2008年，陈珊妮给这首音乐填上了词，让它变成了一首歌曲，名字都没有变，就叫《离别曲》。这也是为数不多的直接给古典音乐填上词、编上曲、演唱之后变成了流行歌曲，但是毫无违和感，来自于陈珊妮和田馥甄合作的《离别曲》。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

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轻，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新闻侧记：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峡口水库开启今年首轮下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2号，市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市委委员24名，候补委员4名。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黄晓兵、何日根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15届9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155开局高分答卷，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全会认为，市委15届9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工业经济加快起势，有效投资不断扩大，共富图景逐步显现，文旅事业繁荣发展，发展活力加速释放，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市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必须坚决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

0: 作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九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纵深推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在起事之年进一步巩固经济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着力深化五链融合，提速推进制造业项目，加力支持重点产业，赋能提质开发区平台，在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以非常之智谋项目，以非常之力招项目，以非常之为推项目，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速上实现更大突破，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建强内联外畅大通道，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在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实现更大突破，扎实推进缩差共富、因地制宜建强发展轴，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借势借力结对帮扶，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项目推动景区提质，以活动激发消费潜能，以美食彰显江山特色，以惠民厚植文明底蕴，在加快建设三省边际文化文明高地上实现更大突破，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服务好一老，关爱好一小，帮扶好一弱，在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上实现更大突破，全面坚持双碳引领，大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碳账户体系改革，全力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在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美丽江山上实现更大突破，持续提升治理效能，纵深推进信访治理，持续深化小区治理，抓紧抓实安全稳定，做细做实防汛防台，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上实现更大突破。全会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江山，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关键之年进一步强化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机遇意识，要做大做强创新平台，深化衢州国家高新区江山片区建设，加大与科研院校合作力度，建好用好创新阵地，要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要大力引育创新人才，深入实施企业认定政府认证人才改革，深化人才创业陪跑行动，优化人才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持续加强校企合作，要打造四最创新生态，迭代升级大科创政策，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持续深化企乎我应平台建设，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换届之年进一步展现绝对忠诚、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要深学笃信，狠抓落实，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以学促干，以干建学，以正确政绩观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干字当头，干换结合，全面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正风肃纪，全面从严，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在全市上下昂首迈步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7月22号上午，市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召开。这是一次在开局之年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更是一次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的动员部署会。走出会场，与会同志信心满怀，围绕全会部署谈落实、化发展，汇聚起实干争先的奋进力量。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深刻透彻，特别是对当前结构性矛盾、周期性压力、阶段性

0: 困难交织叠加的研判实事求是，既正视困难挑战，又善于从危机中看到转机，从压力中激发动力。江山经济开发区负责人毛燕：
1: 是深化改革强能级，做好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全面提升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比重达到75%以上。二是大干项目扩投资，谋划周引一批强链补链项目，全力支持本地企业增资扩产和技改升级。三是主动靠前优服务，全面升级一站式服务，落实班子成员挂联、干部全员常态化下场走访制度，以精准贴心的服务消除企业生产经营后顾之忧。
0: 市招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张丽：
2: 一是凝聚全员攻坚合力，深化一把手招商、产业链招商双轮驱动，靶向对接头部企业和高新科技项目；二是释放本土增长动能，全程跟进服务深达、江汇、江电二期等重点扩产项目，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本土企业增资扩产；三是提升全周期服务质效。
0: 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叶建波：
3: 锚定农业体制、富民增收为方向，以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线建设为契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建强特色家禽等土特产全产业链，做好城乡体制服务优享，围绕发展轴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0: 市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学军：
4: 一是聚力稳就业，完善全链条就业帮扶，整合零工市场等平台，迭代就业创业综合体，统筹岗位开发，创业扶持与便民维权；二是聚力强人才，围绕输配电、新能源等产业需求引入人才，力争全年引进7名博士后进藏科研；三是聚力保民生，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制扩面，推广企业年金，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安心责任人等制度，大力实施治理欠薪专项行动，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
0: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戴建辉：
5: 着力构建沪浙赣、皖浙闽两大综合运输走廊，加快形成内部环、快速环、高速环三环通道体系，以项目大攻坚推动交通大跨越，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江山段、32省道城西段改建、205国道峡口段外移等重大线性工程，持续深化316省道双江线拓宽、江域公路延伸至浙赣界、江山江航道等重大项目前期研究，全面实施新一轮四号农村路提升工程，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网通行品质和服务能力，切实改善群众出行体验。
0: 市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才华：
6: 抓实城投公服板块业务优化，整合数字化建设成果，打造城市运营综合服务大厅，做优通路门城市商业街区运营后半篇文章，打造市民游客喜爱的城市商业新地标，全力做好数创园、东城邻里中心等一批新生资产的招商工作，力争建成及运营，投用及见效，让城市有更活的创造力。
0: 站在15五开局之年的中分线上，全市上下正以此次全会为新的起跑点，抖擞精神，整装再发，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全力冲向决战决胜的新征程。
7: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7月21号起，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安排峡口水库开闸放水，正式启动下灌工作，为该灌区约14万亩农田送去及时水，护航灌区粮食稳产丰收。当天上午，记者在峡口水库西干渠王村村段看到，灌溉渠两侧耕地连片规整，部分早稻已收割完毕，等水待耕，大片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田间用水需求旺盛。种粮大户戴小红：
8: 这个现在放的水对我们是最好的、最有利的时候。现在再生稻是养秋穗期跟养花期啊，在早稻割了是要种晚稻的，晚稻要打田啊，怎么进需要水的时候嘛。
7: 根据安排， 本轮下馆自7月21号8时起至7月28号22时结束，为期8天，实行24小时连贯。其中，东干区流量控制在每秒6.5立方米，西干区流量控制在每秒13.5立方米，总放水量达1310万立方米，可满足9个乡镇街道约14万亩农田的灌溉需求。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杨小菊。
9: 由于前期的这个气温比较低，然后受那个台风八威的影响，降雨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次灌溉的时间啊，比往年要推迟大概10天左右。
7: 接下来是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密切与灌区农户的联系，视情况在立秋前启动第二轮灌溉。
0: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走进碳一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50余名新员工送上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技能培训课。培训课上，宣传员播放了消防案例警示宣传片，逐一讲解火灾案例暴露出的隐患问题，并结合案例延伸讲解识别身边消防安全隐患、扑救初期火灾、正确逃生及规范使用消防器材等消防安全常识。同时，现场指导新员工开展干粉灭火器实操灭火演练，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7: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书法课堂练笔墨，街舞课堂展活力，科创空间探奥秘。这个暑假，市青少年宫推出多元化素质培训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兴趣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假期。今年暑期，市青少年宫开设近310个培训班次，吸引2700人次报名参加。课程涵盖艺术美育、体育竞技、科创实践、人文素养四大类别，包括舞蹈、书画、声乐等课程。通过分期开班、错峰授课、小班化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在街舞课堂上，学员汤星辰完成第一套动作后，脸上洋溢着笑容。学员汤星辰：
10: 我今天跟姐姐一起来上，以前我也报过街舞班，暑假也想报，因为老师很好玩。
7: 硬笔书法课堂，10余名孩子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学员徐一逢：
11: 感觉我的字不太好看，所以我老师就让我来练字。
12: 那你刚刚练的什么字呀？
7: 除兴趣培养外，暑期课程也成为不少家长帮助孩子衔接新学段的重要选择。家长季思佳的孩子即将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他特意报名了硬笔书法课程，希望孩子通过练字培养专注力，也提前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对于不少江山人来说，市青少年宫更承载着一份成长记忆。家长周晨晨小时候就是在市青少年宫学习，如今借着带孩子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契机，让孩子体验江山的教学环境。家长周晨晨：
13: 我对这边的师资、对老师、对这边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我希望小朋友也在这儿过一个非常有意义也轻松快乐的暑假。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金，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4: 吊柜矮一点点，
1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4: 灯光亮一点点，
1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4: 字号大一点点，
17: 3.68块看清楚了。
14: 声音小一点点，
1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4: 路宽一点点，
1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4: 坡缓一点点，
1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4: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向左，
2: 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去走进河南信阳的声音世界吧。我们为什么如此期待夏天？可能是因为夏天的云，夏天的风，夏天的河流，夏天的西瓜，又或是怀念夏天的某个人，某个远方。六月中夏是一年中最让人放松的时节，而这个月开始期望已久的假期也将如约而至，是和爱人一同出国旅行，还是和朋友们奔赴山间露营，又或是和家人抵达一座陌生小城，都会是难忘的夏日专属回忆。当然，你也可以独自旅行，在路上邂逅不同的景，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故事。夏日也是更适合一个人启程，选定一座城市即刻出发，故事便在蝉鸣不止的夏日里蔓延开来了。说起适合夏日的清爽小城，大家一定会想到任何一座海滨城市。然而这次我们探寻到一座浪漫而又清凉的小城，它有着一半山水一半茶香的清新，也有着豫南小城的闲适，更有着江南北国，北国江南的浪漫。它就是河南信阳，一座既有江南柔情又兼并北国豪迈的城市。提及信阳，总绕不开茶叶，大别山孕育出的绿茶之王信阳毛尖，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金质奖，毋庸置疑，信阳毛尖也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古时信阳就因茶出名，就连最好吃的苏东坡对于信阳的称赞也毫不吝啬地有着淮南茶信阳第一的美誉，可谓信阳是名副其实的山水茶都。但其实除了茶，信阳也是一座低调的旅游城市，还上榜过中国十大避暑城市榜单。无论是从地理风貌还是生活节奏，这座三线小城都是很适合夏日度假。信阳也曾连续十年当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并成为中国唯一的永久宜居城市。惬意的生活环境，悠闲的小城烟火，让这里成为很多年轻人心之所向的疗愈圣地。一部分人已经抵达信阳进山疗愈，在这里看云听风，与树木为伍，也就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被山野里的每一口氧气滋养着。信阳好似自带一种疗愈作用，走进它，感受它，离开时也不忘让你带走一身轻松，这是很多人来这里的期望。信阳也从未让旅人失望而归，有的地方在接近它时就会感到平静，信阳就是这样的存在。清新的茶园，绿色的丛林，摇曳的船只，微微夏风，潺潺河流，什么才是疲惫生活的解药？或许置身自然，一切都有了答案。索罗在《河上一周》里写道，河流里面传出声音，将他的灵魂送达倾听者的耳朵，他平静自得的流淌，以智慧和自尊待人。自然从不声张，我们只需认真倾听，便能得到他的治愈。下过雨的文心茶村给人一种沉浸感，漫山遍野的茶园在未褪去的雾气里好似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而且目光所及的茶树却格外清新自然。撑伞走在茶园小道上，很难不把这里比作江南。来这里进入茶园是免费，想要品茶会有不同的价位。在茶园随意逛逛，亦或登上茶山，坐在山顶边赏景边喝茶，和同行的朋友一起来到这里喝茶。而信阳毛尖有着山的厚实和水的清甜，再加上满目苍翠的风景，体验感真的一绝。天晴时，这里好似宫崎骏的漫画，碧蓝的

下是一望无边的绿意，一阵阵微风拂过，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用白居易的《夏早日长》《南风草木香》来诠释文心茶村的夏日，一点都不为过。青山绿水草地牛群，这里不是新疆，是信阳版的阿勒泰。郭家河湿地公园是一片宁静的森林秘境，远处是苍翠青山，脚下是绵延的草地，清澈溪水缓缓流淌，在这里大可肆意吸氧。郭家河湿地公园是当地人夏日玩水的圣地，在这里划船漂流戏水，整个夏天泡在这里都不觉得浪费。这里也是夏日露营的好去处，在河边树荫下搭起帐篷，摆上桌椅，一坐就是一下午。抬眸间就能目睹河对面吃草的牛羊，河水里时不时会有鸭子游过，既是在河边发发呆看看书，也让人心生平静。让人意外的是，信阳有自己的水上森林，波尔登森林公园是很多户外人偏爱的徒步丛林。这里瀑布溪水涌流，水山静谧唯美，走进森林，每时每刻都在被自然疗愈着。雨中的波尔登是现实版的挪威森林，如果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森林，这里便是我理想中的森林场景。夜雨茫茫，云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好似隐居多年的侠客。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为了纪念英国森林学家波尔登先生而得名。这位真正的森林隐士，当时引进了北美落羽杉、石杉等稀有树种到中国，我们才得以看到这番美景。这里也是国内最大的落羽杉森林公园。来到信阳，不妨来这里走一遭，尤其是雨天的波尔登，寂静的只有雨声、风声和自己的呼吸声。在河南信阳，有一辆通往童话森林里的小火车，从波尔登森林公园门口搭乘，一路邂逅明湖、木屋、雨山、曼珠沙华，穿过现实版的挪威森林，直至鸡公山，山顶上散落着许多老别墅，有宋美龄跳过舞的舞厅，造型别致的遗炉诉说着民国时的故事，还有近代的教堂和别墅群，以供当地人夏日避暑度假。鸡公山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有着不亚于莫干山的风光，也有着不输庐山的奇峰怪石，云海、霞光、瀑布、流泉，置身其中感觉美得有些不真实。信阳也是中国唯一永久的宜居城市，藏着最闲适的烟火人家，来信阳一定要体验一下这里质朴的古村落。大别山脚下水田营野，这里有画出来的村子好堂，有古朴的田铺大湾，还有镶嵌在青山绿水之中的锁口梯田。这个古村落至今大部分建筑还是土坯墙，谢顶瓦房的建筑风格结合南方居民建筑的灵巧和北方建筑的硬朗，给人一种原始的古朴气息。走进村子，目光所及都是美景，这里几乎家家门前种花，后院种田。村子里一条河流缓缓流淌，总有鸭鹅在水中嬉戏玩水，整个村子幽静淡然，只有中午或傍晚时分会有炊烟冉冉升起。如果你也喜欢安逸的慢生活，不妨散着步来这里追赶夕阳。地处在信阳平桥区的好堂村犹如一处桃花源，被群山环抱，梯田簇拥，形成一片山水秘境。夏季的好堂村，大片荷花在池塘里争相盛开，走过石板路，一阵阵夏风总带着泥土和下河的清香。地处河南信阳固始县的锁口梯田，是一处少有人知晓的田园秘境。这个村庄被青山绿水环抱之中，房屋点缀在梯田和树林间，小巧而雅致，宛如一幅静谧画卷。这里完全呈现出田园诗歌般的场景，田径中又不乏生活气息。到了秋天，这里稻穗成熟，层层叠叠，一片金黄，当地农人世世代代在这里耕种秋收，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犹如一阵风拂过稻田，又去了下一个日子。夏日的夜晚怎么少得了夜市美食，在信阳游玩没吃过夜市大排档真的会遗憾。这里好吃好逛的夜市有很多，每晚夜幕降临，当地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适合夜市的烟火带着

霓虹的浪漫，消防队夜市总有江湖气，梁山里文旅街区总显得有序而整洁，平桥明痴城是最热闹的烟火人间，还有朝气蓬勃的毛尖市集。而信阳最不容错过的一道美食是故事鹅块。汉鹅块是无论在哪个城市找信阳菜馆都会有的招牌菜，来信阳时间允许的话，一定要去故事县去吃。故事人吃鹅块从早餐开始，鹅汤烩菜配米饭，大早上吃这么好确实很硬核，但推荐外地朋友还是中午或者晚上来吃一顿鹅块火锅，一般要鹅块鹅杂两餐的锅底，鹅汤鲜香劲辣，最适合涮一些不挂油但吸味的配菜，首选千张萝卜丸子红薯粉条。对于当地人来说，南湖湾可能不怎么去，但南湾鱼一定是经常吃，保留了鱼本味的南湾鱼头汤慢炖出鲜，汤浓如乳，香气扑鼻。秋冬是捕捞南湾鱼的季节，南湾湖里常见的淡水鱼有鳙鱼、鲢鱼、青鱼、草鱼，除了鱼头汤也还有金牌鱼丸、统鲜鱼，多种特色吃法征服着食客们的舌尖。鹌鹳肉、青芥炒凉粉、红烧甲鱼也是颇具信阳特色的农家菜。鹌鹳肉用肥瘦相间的青鲜黑猪，带皮黑猪肉切成小块，放入锅中煸炒，把猪肉本身的油分激发出七八成时，倒入陶罐密封保存。说完信阳的重磅美食，一定要来一碗石凉粉解解馋。一直以来，石凉粉都是信阳入夏的标配，在诗和北路、建武一条街都在卖石凉粉，而且每家的店口味都不一样，有薄荷水味，有酸梅汤味，还有双皮奶味。晚上三五好友相约来这里，吹着凉爽的夏风，吃一碗酸甜可口的石凉粉，别提有多爽了。

到荷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橙衣军团、郁金香、梵高、红灯区、风车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荷兰旅游的特色。其实在荷兰待得久一点，就会觉得荷兰更像一个大农村。荷兰更多的是大片大片的农田、牛羊、蓝天、小河，除了那些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等城市，基本都能看到田园景象。有人说，旅行就该在对的时间去对的地方，春天就应该去烟花三月的扬州看柳絮，夏天要去九寨沟一览清水白鹤，金秋的北京城最让人回味，而冰雪中的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有冬日氛围的地方。每个国家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旅行日历，当然荷兰也有。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荷兰的每个月最值得一去的目的地都找了出来，分享给大家。当在某个月不知道去哪玩的时候，可以听听这期的节目，它将是你最完美的灵感来源。我们先来看看五月。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的五月是全年最适合玩足户外徒步的季节。梵高国家森林公园既是荷兰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被誉为荷兰的绿色瑰宝，来这里远足一定没错。5500公顷的公园里有着多种地形地貌，森林、沙丘、草原、沼泽、湖泊，还有非常稀有的石楠荒原。公园里的石楠荒原在五月份格外绚丽，不时在花丛中会惊现驯鹿的身影，这些美丽的生灵仿佛也是被这美妙的紫色吸引而来。到了六月份，夏天在快马加鞭的赶来，去荷兰水城看看无疑是最清凉的选择。被誉为绿色威尼斯的羊角村是荷兰的网红旅游目的地，当你乘上一艘小船，缓缓地驶进这个水乡，便开启了一段养眼的绿色旅程。夏天的运河有着别样的色彩，阳光打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倒映出了河两岸房屋的样子。游船慢驶，慵懒地将水面划出一道道波纹。那么到了七月份，荷兰开始变得炎热，是时候换上短衣短裤，踩上人字拖到海滩沐浴阳光。距离大城市最近的海滩大概就是海牙的席凡宁根了，这里是荷兰最著名的滨海度假胜地。到了夏天，海滩上随处可见晒日光浴的人，沙滩排球、夏日嘉年华、游乐场等各种精彩的活动都会在这里举行。特塞尔就像一座

和从韦斯·安德森电影里走出来的小岛，随处透露着小清新的色调和文艺气息。来到这里，一切都会变得慢下来，哪怕是坐看天际云卷云舒，都可以看一整天。八月份，临靠北海的荷兰北部有着不少传统的小渔村，其中佛伦丹最受欢迎，就连林青霞都曾被它朴素的原始美吸引而来。盛夏时光，走进色彩斑斓、原汁原味的荷兰渔村，不仅可以穿上传统服饰体验渔民生活，还可以吃到最正宗的牌鱼。恩克赫伊森渔村同样是荷兰北部的一座渔村，只不过它更多了一份历史气息。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在这里看到传统的手工作坊、酿酒桶、铁匠铺、烟熏鳗鱼坊等非常老牌的商店。九月天气转凉，金色的秋天一定要搭配醇厚的历史老城才更有味道。建于中世纪的戴尔福特在秋天尤其特别，石拱桥与宁静的田园相互交错，世界广场在夜幕时分被灯光照亮，更显古老厚重。马斯特里赫特有着复杂的历史，既有旧石器时代的一个遗迹，也有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留下的文明。秋天一到，整座城市便陷入了一场金色梦乡。因为两场音乐狂欢，十月对于阿姆斯特丹来说是欢腾畅快的一个月。首先亮相的是令全世界电音粉们血脉喷张的 ADE 音乐节。 ADE 汇集了世界级的顶尖 DJ 和荷兰最牛的电音 DJ， 带领着粉丝们燃爆全场。电音节宏大的现场带给你的不止只有震撼，还有炙热的激情。紧随 ADE 之后举办的 AMF 同样汇聚了荷兰时下最潮的年轻人和人气 DJ， 带来更多原创小众但同样激情澎湃的音乐。11月寒冬悄然而至，不过爱因霍温灯光节的魅力足以让你踏出家门。阁楼灯光节上，能工巧匠们用最新的投影灯光技术把建筑涂鸦成了多姿多彩的模样，创造出了充满艺术感的视觉奇观。12月进入最后一个月，意味着万众期待的圣诞节也快要降临了。要说这全荷兰最有圣诞气氛的地方，小镇豪达绝对当之无愧。市政厅前高大的圣诞树也会被点亮，整座小镇被笼罩在一层温暖的烛光里，人们手持蜡烛一起唱起圣诞颂歌，这不就是理想中圣诞该有的样子吗？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沙湖水泥。江沙湖水泥，江沙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

0: 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0: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2: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床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怎么过分了
3: 啊？我想
1: 停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每当提起韩国首尔，身边的韩剧迷总是两眼放光，闪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探访韩剧经典拍摄地，蹲点某某娱乐公司。冬季恋歌、浪漫马屋、花样男子，去首尔看看这些曾让我们怦然心动故事的地点。第一眼，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平平无奇，但过段时间，你就会觉得，仿佛走进了一部韩剧的剧情里。首尔塔是韩国著名的观光点，也是观望首尔夜景的最佳地点。在首尔塔的展望台上，不仅可以看到璀璨的城市夜景，白天还可以观赏晴空万里的繁华都市。在首尔塔，数字化的观景台、屋顶露台及各种餐厅等一应俱全，还可360度俯瞰首尔风光，不仅是韩国人约会的天堂，也是外国游客的旅游圣地。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出现的同心锁墙就在首尔塔下，而塔顶的法式旋转餐厅正是男女主角共进晚餐的地方。此外 MBC 综艺《我们结婚了》、 Super Junior 和少女时代的歌曲 So Sun 也都曾在此取景。

景福宫是朝鲜建国初期建造的第一座宫殿，规模为五大宫之首。景福宫是李氏王朝的正宫，建于1395年，以近200座殿阁的瑰丽建筑承载了朝鲜王朝20几代大王的骄傲和悲伤。景福宫是热门韩剧取景地，无论是当年风靡亚洲的大长今，还是之后的来自星星的你，仍显王后的男人，拥抱太阳的月亮，乌塔房王世子都曾在这里取景。首尔的浪漫不似巴黎，是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的，甚至会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带入到这里。你才会发现韩剧的情节不靠虚构，全是源于生活。你随意的走在街上或是地铁里，都会看到一对又一对的情侣，穿着彼此搭配好的衣服，娇嗔细语，眉眼间全是宠溺的爱意。你到处都能目睹强悍的韩流威力，遍布的买手店、艺术馆、创意店、纹身店、炸鸡店，或高雅或街头，与人头攒动的氛围形成一幅前卫的首尔浮世绘。仁寺洞位于韩国首尔的城市中心，这里流通着古老而富有珍贵传统的物品，是一个极具文化、美食、娱乐于一体的场所。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去过仁寺洞，就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到过韩国。与其说在仁寺洞可以买到韩国的文化，不如说可以在这尝到韩国骨子里的味道。仁寺洞里最有韩国特色又充满独特个性的小店，有些小咖啡店很文艺，很适合拍照。这里贩卖的东西大多数艺术类的小饰品，很多都是所谓民间艺术家的作品。看过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来首尔怎么能错过最著名的炸鸡和烤肉呢？这里的炸鸡店和烤肉店众多，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特色。香脆嫩滑的炸鸡配上冰凉的啤酒，最是痛快的。位于首尔益善洞韩屋村里的这家首尔咖啡，绝对是你去韩国旅行的首选打卡咖啡店。进入店铺之后，仿佛就像是回到了80年代的汉城。看似年代距离感并非那么遥远，但是如今这种建筑几乎在首尔是很少能够看到。而在当初设计这家咖啡店的时候，也给建筑师带来了不少挑战。毕竟一家现代咖啡集合店铺怎么去巧妙地融合修旧如旧的设计理念，确实挑战重重。店内的家具选择也特别遵循整体风格。首尔咖啡内部不光提供我们熟知的咖啡饮品，而且在食物方面也进行了改良。他们将很多传统韩国美食与西风甜点进行了结合，让人耳目一新。这种连食物也要新旧融合的精神，不得不让人想去尝试一番。目前从中国到韩国需要持有护照和签证，如果是去济州岛就不用签证了。济州岛对中国是免签证的，如果去首尔等地都要签证的。可以从国内坐飞机到达韩国。韩国首尔一共有两大机场，一个是位于仁川的仁川国际机场，一个是位于首尔的金浦国际机场。国内航线以金浦机场为主，仁川机场只运行飞往釜山的金海国际机场、济州国际机场、大邱国际机场等3处的少量国内航线。韩国首尔是个简约且充满时尚活力的地方，韩国街头充满艺术感的时尚买手店、风格多元的本土设计师集成店和各具特色的咖啡馆都吸引着我的目光。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韩国的美食攻略。第一个，长青牧场。长青牧场是位于中路区的一家人气烤牛肉店，该店提供的牛肉绝对是100%的韩牛，所以新鲜度和肉质是不用说的。而且韩国很多知名艺人也经常光顾这家烤肉店。这家店应该是中路地区非常有名的烤肉店了，来中路游玩的你不妨来试一试这鲜美可口的韩牛，没准还能偶遇喜欢的欧巴哦。第二种美食推荐就是韩国炸鸡。因为《来自星星的你》这部热播剧而大热的炸鸡啤酒窜红亚洲，金黄香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

0: 鸡肉，还有香辣咸麻的味道，搭配一杯凉爽啤酒，掀起了一股男女老幼吃炸鸡的热浪。其次就是韩国的烤肉，说到韩国的美食，烤肉的人气一定是居高不下的。韩国烤肉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不但留住了很多食客的胃，也使视觉得到了满足。部队火锅是韩国的一种火锅，起源于朝鲜战争时期，因为当时物资短缺，美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就用剩下的香肠、火腿。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

0: 性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律漏止行饮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止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去水管，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去跟前，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管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要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1: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3: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小华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事部的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的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4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4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

0: 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4: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5: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4: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5: 嗯，
4: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3: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6: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7: 今天是我生日啊。
6: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7: 这是做啥？
8: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9: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0: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1: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0: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晚上好，北京时间16:4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1047的频率。以下1047幸福下班路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的大暑啊，来学一招赶走年闷乏啊。大暑正值三伏天中伏的前后，那么周六就是到了中伏，而且今年中伏是有一个加强版啊，有一个20天，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阳光最猛烈的时段了。嗯，苦夏就要来了啊。今天的话温度还是蛮高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逃不开这个黏啊，压不住的烦，躲不掉的乏哈、啊、桑拿天全面登场了。人好像在这个蒸笼当中啊，暑湿热交蒸达到了顶峰。这种天气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从头到脚，从身到心，各种各样的难熬啊。首先是困于皮啊，第二扰于心，耗于气，闭于表。所以大暑养生的关键啊，就在于8个字：清暑祛湿，养心养气护心啊。那么大暑呢，你看啊，在这个午后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雷阵雨哈、啊，它的这个雨量会比较大，日照强，高温也是暑邪，多雨闷热。那么地气蒸腾，湿气为湿邪，两者交织的话，就叫做暑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叠加当中呢，很多人又会又燥热又困重啊，是夏季特有的复合病邪。那么典型的暑湿缠身通常会有几种表现呢？我们首先来说到第一个，头沉，像裹着湿巾一样，你的头顶像裹着湿毛巾，昏沉发胀，脑子不清醒，整日是昏昏欲睡的。第二是身重如贯铅啊，全身发沉发紧，就像穿着没干透的湿衣服啊，四肢是酸软的，懒得走动。第三呢是汗黏热难散，汗出不断，粘稠发腻，出汗的时候呢依然是感觉到闷热，这个热气困在皮肉里散不出去，吹风只能够暂时的缓解。还有你的胸腹闷黏腻，胸口有点发闷堵得慌啊，像有东西堵着啊，这个脾胃胀满，没有胃口，嘴里发黏，舌苔厚腻啊。那么还有就是心烦却乏力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会啊心里会有点燥热，身体却懒得动的这种矛盾感。那大暑时节，如果说以下6个行为就是最容易招来暑湿，大家也要尽量的避免哈、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像比如说你在大汗的时候冲凉。热汗遇冷水，寒湿必在皮表，比慢慢受凉更加伤身啊。还有贪凉饮水啊，不要去喝这个冰的东西。久吹空调，正午暴晒，作息放纵啊，就比如说你熬夜啊，然后很耗你的气血啊。还有就是汗衣很久就穿着，你出了汗之后你要立马把它给换掉。这大暑时节应该注重什么呢？清暑祛湿，养气护心。那么我们从动、食、衣、息4个维度来进行一个调节。那么暑天呢，稍微动一下你就出汗，运动应该选在早晚时段，慢跑、快走、八段锦这种柔和的项目为主，不要追求大汗淋漓啊，因为你出汗过多的话是很容易耗气伤筋的，导致心慌气短、口干舌燥。建议呢多拍打一下胳膊内侧啊，这里是我们的心包与心经与心包经循行的部位。所谓的心包经啊，常常拍打是有助于稳住心气啊。饮食方面呢，可以遵循清暑祛湿、清心除烦、健脾护阳的原则，适度吃点苦味食物，少辛辣、寒凉和甜腻的东西啊。可以推荐给大家一道家常菜：苦瓜丝瓜炒鲜百合啊，苦瓜丝瓜炒鲜百合。还有一个茶就是荷叶麦冬茯苓茶，像这个茶的话呢，像荷叶它是清暑生清的，麦冬的话是养心阴的啊，能改善心慌口干啊。那么在穿衣服上面呢，我觉得一律是宽松一点啊。像这个紧身的衣服的话，可能会导致暑湿郁积在体表啊。那像亚麻呀、纯棉啊、真丝啊这种啊，避开化纤冰丝啊，因为后者闷汗容易诱发湿疹。再来就是户外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浅色宽松的防晒开衫啊，配点帽子。如果说你出行的话，那像比如说 乘坐公交的时候可以带一件薄的衣服啊，护住我们的肩颈，我们车里面会有空调哈。还有夜间的话呢，其实非常适合穿一件纯棉的宽松睡衣盖住我们的肚脐和后腰啊，不要裸腹睡。嗯，再来就是我们在空调房里面呢，建议披一件外套，重点是要护住我们的后颈、肚脐啊、腰腹、膝关节三个地方，避免后背、后颈直吹冷风。空调温度呢不宜低于26度。那么夜间入睡呢，不要晚于晚上的11点。午睡的话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啊。中午的11点到1点心惊当令，小憩一会儿可以敛心气、养心神。那么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暑天啊，容易心烦意乱的话，出现这种郁中暑，建议少争执、少急躁，遇事不钻牛角尖啊，每天留出5分钟的时间来静心凝神。你可以练习深呼吸478的这样的一个深呼吸的方法，听听音乐、观赏绿植等等。当然呢，我们在这边呢也有一个大暑的专属的小养生小仪式啊，就是每天午后做3分钟的展肩升清操。怎么做呢？双脚和肩同宽，双手食指交叉，掌心向上，缓缓地举过头顶，充分地拉伸我们的肩颈和胸腔。吸气向上延展，然后呼气的时候微微地向后扩展，感受到我们后背大椎两斜的舒展，注意颈部不可过度的后仰，然后缓慢的左右的侧腰拉伸，各挺3次呼吸。这个动作呢，你可以重复3组，全程平缓的呼吸，不憋气。那么大暑呢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段了，但真正的养生呢不过是顺势而为啊，避开最烈的日头，防住最盛的湿气，安顿浮躁的心神，熬过这个苦夏，秋天就自有答案了。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板块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4至5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3分种7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1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 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0: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1: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2: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0: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2: 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甘肃敦煌市消息，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将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4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4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3: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效二三我的房特效给那妹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福特县那枚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收车嘻嘻雨。那枚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可以讲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5: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6: 福管呢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理。那美女老贵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多事拿喊贵。多拿月圈那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贷上没没喜不了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没被扩动扩动往武汉嘛，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 不给

0: 我的那么你雪浇红雪露绝意，月后雪浇贵二堂，
1: 人思同家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调频温暖你我，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和关注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王小英。今天是大暑啊，在这个热天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首先会听到什么歌呢？由你们来定吧。此时此刻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及我们多江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啊，如果您刷到的话，红色的关注点一下。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5:10到5:45。我们首先今天来听到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先从每日推荐里面选一首吧。来听一首《风吹一下》。

江川传媒抖音号当中的这位 M 先生说没节目，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啊，那后面这个 logo 就正表示什么？你是没有听过电台是不是？想听什么歌打公屏上。

想听什么歌打在公屏上，朋友们不要等到快结束的时候然后一个个都点上了歌然后没时间放了。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很久没有听到了，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终身美丽》。

欢迎一下 PWQ， 你好，又来了，晚风又来了是吗 ？OK， 看到你们的歌了，《月牙湾》，还有一首《一个人的朝圣》是吗？好的，我们一首一首来啊。

我在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看到有一位叫做江正理，对不对？对，他说在杭州刷到了老家的电台，记得关注一下哦。啊，老乡你好，老乡，这首《月牙湾》也送给你。

好，这首歌说实话其实那个叫什么来着，其实他是飞儿乐队，但其实唱歌的人叫张文婷，对不对？他其实还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你的微笑快歌也很好听啊，也很好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个一个人的朝圣啊。

送给我们一位新朋友，是叫做晚风，送给你。然后我们在这首歌之后呢，会来听到这个徐怀钰的《纷飞》啊。然后有一位朋友阿拉丁点了《晚安》，是吗？我会一个一个安排好吗？一首首来听。如果最后大家点的歌有点多的话，到最后的时间段可能没有办法播全哦。

0: 好运。
1: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2: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1: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2: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3: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
3: 送你一支歌。

好，在北京时间的17:30，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给到大家，听到下面的一首歌了，就来自于徐怀钰的《纷飞》。

间好快，17:35了，真的是哦。我们45就结束节目的，对哦，来听到麻原诗人的玩。麻原诗人其实他有一个翻唱的版本，就唱王心凌的那个叫什么歌来着？彩虹的微笑是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easy， 你们去听一下，很棒，那个改版的，咱们现场 live 版本的。好了，来了，听到麻原诗人的晚安啊。小草说这个笑起来没有之前洒脱，咋说呢？咋了？我还要需要再。

坨起来工作呢。哥都说人是差不多就行了，过完每一天，每天对自己说，但是都有利于我。怎么说呢？谢谢德德。我们也谢谢刚才点歌的朋友，也谢谢这个 CCF 123啊，也欢迎一下我们的鱼涛啊，欢迎一下 Master 一直都在啊，谢谢德德，很久没有来看我了，是不是？哦，要刚说德德，我们就看到立交湾来了，好朋友们，好久没来了，你们。

好了，17:40，我们今天节目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来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马元诗的《彩虹的微笑》。因为这个版本的歌，其实在月下的现，就不是不是现场，是电视上看那个奇异，对对对。然后当时月下应该是第几季，我忘记了。这首歌我当时还蛮动容的，但是他改版的还不错，改版的还不错。谢谢德哥。OK， 那么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所有在线上的好朋友们吧，这些都是经常会来看我的好朋友们，还有位新朋友 PWQ 哈，啊，多多、阿拉丁、宇涛，还有 Master 李佳湾，嗨，这首歌也送给你，还有我们的小草，我们来听《彩虹的微笑》。

好，听完了这首歌，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说实话，听到说爱很 easy， 像我很 easy， 什么都很 easy 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 easy， 突然会有点小伤感哈。OK， 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明天下午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嘉宾做客啊，那想要听歌的话，我们就只能下次喽。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清会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

0: 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金莲，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唱好航勇双城记工作会议上强调，牢记殷殷嘱托，唱好双城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刘杰主持，王成出席。
1: 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一篇，莫名其妙改革带来蝶变，
2: 沙漠盐碱地也能养龟鳖，浙江沅江乌鳖养殖实现本土繁育。
1: 今日大暑，桑拿天来袭，医生提醒户外劳动者以及老人、婴幼儿等重点群体要谨防中暑。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2: 今天，省委召开牢记殷殷嘱托，唱好双城记，引领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会。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唱好航勇双城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统筹推进杭州宁波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双星闪耀的良好格局，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更好发挥引领支撑作用，为全省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尹学群，杭州市和宁波市领导杜旭亮、沈明权出席。王浩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唱好航勇双城记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杭州宁波为全省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杭州宁波自身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要。更加自觉扛起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浩充分肯定近年来航勇双城记取得的成绩，并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短板。他强调，进一步唱好航勇双城记，要把握三个关键词，实现三个好，要错位发展，实现自身发展好，准确把握各自的优势和短板，鼓励杭州宁波良性竞争，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来竞争，通过竞争合作促进各方面共同提升。要协同发展，实现协同互动好，推动杭州宁波双向互动、优势互补、互促共进、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实现双星闪耀，打造成为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和发动机。要做更大贡献，实现支撑引领好，鼓励支持杭州宁波在六个重大突破上更好发挥先锋作用，以杭州宁波的跃升突围支撑带动全省15目标的顺利实现，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格局、更深的情怀，齐心协力、同向同行，抓住重点、持续攻坚，奏好同心曲、唱好双城记。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创新策源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支点枢纽。要携手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携手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推动航勇双城记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昨天上午，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建设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杭州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北京、上海、浙江设立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通过先行先试、典型引领，为市场监管数字化转型探索了路径，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做法、好经验。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高位推动改革创新、央地协同、建章立制。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并致辞。他说，以数字化赋能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系统完备、整体治治、高效协同的数字化市场监管体系，以数字激发创新动能，增强产业竞争力，助力企业发展，提高治理效能。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市场监管，加快构建通用加专业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积极开发垂类大模型和智能体，切实放大数字化试验区建设溢出效应，为全国市场监管事业发展贡献更多浙江智慧。
2: 昨天上午，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在杭州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要勇当行业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以浙江标准、浙江品牌去定义行业质量的新高度，把质量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让浙江质量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质量标杆。会议强调，要强化标准对质量的引领和控制力，抢先布局新兴行业标准，加快提升传统产业标准，积极建立行业绿色标准，搭建自主标准体系，要加快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品牌建设体系，做大做强品字标等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和老字号品牌换新升级。要以人工智能赋能质量信用体系，推进数字化质量监管，完善浙企信用平台，夯实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支撑。要健全创新容错机制，坐实首席质量官制度，完善开放监督机制，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会议隆重表彰第五届中国质量奖、省政府质量奖获奖单位。
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一篇：莫名其妙，改革带来蝶变。
1: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3: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1: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六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4: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1: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4: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走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1: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0: 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30%。
1: 上证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
0: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6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3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富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2: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进共富公司，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义利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0: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100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3: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李祖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李祖时光、义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0: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4: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浙江嘉兴分会场在桐乡乌镇东栅景区正式拉开帷幕。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了解一下。小玲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听说这次活动是将一座超大型的书香乐园无感植入了景区，这听起来很吸引人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超大型书香乐园的情况怎么样？
5: 好。本次活动呢，是以跟着名人阅江南，风雅桐乡为主题，将在未来5天在乌镇持续进行。那这次活动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展馆模式，将5000平方米的古镇整体转化为天然的展场。比如说，茅盾故居、励志书院、林家铺子、文昌阁等11处人文地标都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展区，游客可以根据发布的茅盾人文地图挨个的去打卡体验，可以说是一场景区及展区行走及阅读的沉浸式书香盛会。然后值得一提的呢，是在乌镇的这场书博会上，游客不再是隔着

0: 玻璃看展品，而是与少年矛盾擦肩而过。在矛盾故居的原生场景中， NPC 身着国民服饰演绎少年矛盾的成长故事。在修真观广场，情景剧《你好，沈彦斌》让1919年的青年矛盾穿越到了2026年的乌镇街头。当静态的空间变成了流动的戏剧舞台，也让观展者从看历史转变为走进历史。另外呢，现场还有上百种的文创产品供游客购买。
1: 嗯，我们听说呢，这次活动嘉兴还特意安排了优惠的活动，这方面信息你掌握吗？
0: 是的，本届书博会呢，嘉兴分会场还推出了系列的惠民举措，包括有全场图书实行7折优惠，另外呢，书香的诚意更是延伸到了景区之外，游客凭书博会的打卡凭证就可以享受乌镇普院两大古镇的购票优惠，实现一本书汇集一场旅行。另外现场呢还有集章有礼、朗读视频录制等活动的等互动活动的一些方面都是可以让游客来体验的。那么另外呢，我也了解到5天中乌镇景区是对所有的学生免费开放，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乌镇景区官方的小程序上进行提前预约，就可以免费进入景区了。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小玲。
2: 杭州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联合今天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杭州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杭州生产总值1201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整体来看 GDP 保持平稳增长， GDP 增速高于全国 0.6%。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4.5%。杭州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703元，增长 4.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352元，增长 6.1%。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项目正式从输血走向造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龙涛的报道。
3: 在湖州对口援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4: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5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3: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5: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呀、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3: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兵团113团八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式启动。
6: 项目这个完成之后啊，预期可实现这个年销量40万只，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啊，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
3: 记者从湖州市沅江指挥部了解到，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0万尾南太湖3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沅江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

0: 然后我们通过加入草木灰来制作这一款仙草豆腐，就非常适合这个大暑节气来使用。
1: 乐清人爱吃的凉粉名叫青草糊，用石莲子手搓制成，加入薄荷脑，清凉爽口。大暑这天，乐清博物馆围绕青草糊举办体验活动，市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做青草糊，
2: 吃起来很清新，很滑溜的那种感觉。
1: 高温下，人们对解暑健康的祈愿也融入传统民俗中。在台州一带，大暑这天有着送大暑船的民俗。上午八点不到，温岭市石塘镇四季沙村渔港畔锣鼓喧天，一艘色彩斑斓的大暑船成为全场焦点。船头悬挂喜庆大红花球，船舷会有栩栩如生的双龙戏珠图案，船帆上写着一帆风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字。村民合力推着大暑船缓缓前行。村民王阿忠说，今年的大暑船由四位匠人用了一个月时间精心制作。
3: 我们大暑船每年都要送的，大概有100多年历史。送大暑船主要的目的是祝福四方捕捞的渔民航海平安。
1: 历经一个半小时的巡游，大暑船在沙滩上点燃，寓意送暑平安。玉环市灵门村也举行了送大暑船活动，大家在欢乐中传承着古老的民俗文化。
4: 拉船讲究的，必须要锁龙的，因为我是锁龙的，每年都在这里拉船。
5: 是求出海平安，草草满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省立同德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唐彬彬说，大暑时节暑热交蒸，人们容易出现暑热内盛、湿困脾胃、精气耗伤等情况，因此养生重在清热祛湿，但又不能贪凉。
6: 提醒一下大家，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风口避免直吹头颈，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粥等解暑佳品建议温着喝而非冰镇，既不贪凉以伤阳，又不峻补以助火。
7: 入伏以来，浙江持续高温高湿，中暑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户外劳动者以及老人、婴幼儿等群体需要重点防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8: 这几天，省中医院、省人民医院、浙大二院等杭城各大医院连续接诊中暑患者。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最近一周就收治了30多位，其中不少是老年人。什么情况容易中暑？医院急诊医学科住院医师李成俊分析说，
9: 一种就是高温，第二种高湿，汗也散发不掉，散发不掉以后嘛，这温度也就高了嘛。第三种其实还有一种特殊的，就剧烈的运动，浑身的骨骼肌肉运动以后，热量传太多，它也散不掉，这也会一个热射病。
8: 不过中暑也有轻重之分，从先兆中暑、热衰竭到热射病程度逐级加重。热射病最凶险，患者体温通常飙到40度以上，出现意识障碍、抽搐、昏迷，甚至引发多器官衰竭，72小时内死亡率超过50%。户外劳动者、老人、婴幼儿是高发人群。需要警惕的是，中暑不只发生在烈日下，阴天、闷热室内、夜间也可能中招。省中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杨栋栋给出防范建议。
10: 首先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其次选择轻薄透气浅色的衣物，有助于散热。第三，建议每天饮用足够的水，避免含糖量高或含咖啡因的饮料，因为它们可能会加速脱水的过程。运动后呢，也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在室内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使用空调、电扇等设备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和适宜的温度，即使在晚上也要尽量保持房间的凉爽。
11: 今天杭州12123语音办便民服务正式上线，过去只解答不办理的热线，如今变成了边问边办、一问就办的服务窗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2: 上午10点，杭州车管所语音中心辅警胡倩接到了语音办的电话。
13: 管1213上面申请了一个不办理行驶证的业务是吗？
12: 电话那头，葛女士在12123 APP 提交不换行驶证申请后，又找到原证想退办。胡倩核对车辆号牌、身份证号后四位，确认业务尚在待受理阶段，直接操作退办，全程不到4分钟。
13: 我们权限都已经到位了嘛，我跟他核对信息啊，直接办理就 OK 了。一个电话最多4分钟的时间，电话结束了我就办理好了。
12: 葛女士体验后说，相比过去需要到窗口办理，如今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14: 还要去跑一趟线下，就这么热的天又觉得会很麻烦，但一个电话就真的觉得是很方便，然后时间上也是会很便利。
12: 据了解，从6月中旬开始，杭州车管所启动语音办业务测试，目前已成功办理1500多个业务。目前

0: 办首批推出12项高频业务，涵盖异常状态核查、网办业务补充、联办事项加急等类别，包括延期换领驾驶证、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秘书科科长冯俊奇介绍，此前部分老年人异地群众因不会使用 APP 或无法登录平台，遇到问题只能通过热线咨询。杭州车管所梳理群众需求，筛选高频低风险业务，推动热线从解答向办理升级。
1: 我们会通过这个群众的这个手机号码，直接透出这个手机号码名下关联的所有的车架信息，语音客服人员办理的话，就进行一个可视、可查、可办啊，全数字化的一个进程。我们所有的认证环节啊，就可以相对速度比较快，可以节省大概60%的办理时间。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今天在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时表示，目前中美正就降税安排征求意见，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将尽快协商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且推动实施。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今天表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超5%，引资额4000多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日前和发改委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了15-5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替代目标，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
4: 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
3: 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当地时间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4: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当地时间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
3: 阿联酋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当地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的交易水平。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吴月民，监制袁其祥，感谢各位收听。
2: 房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

0: 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邮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
4: 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8: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0: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9: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1: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批

0: 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0: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5: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 8% 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6: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7: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8: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3: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9: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4: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0: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4: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2: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3: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4: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3: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5: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3: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6: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 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0: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3: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8: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6: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9: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 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0: 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塞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 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龙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1: 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国风，野火，野趣，带动中国不倦战，永远值得一看。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9: 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 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8: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3: 反映民生，
1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本台评论：开局之年干出开局之事，一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我市夏粮收购全面开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23号上午，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与6位企业家代表开展面对面叙谈交流，倾听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市领导毛香水、郑辉等参加。会上，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江山锦汇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英俊、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浙江开阳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妮妮、浙江赛兆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红、江山兴隆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慧闯分别结合自身领域，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诉求。朱素芳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要求有关部门逐项做好梳理，及时协调解决，帮助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朱素芳强调，近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推动工业发展逐步起势。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企业家的奋斗进取、拼搏奉献。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把支持服务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营造关心关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要加强政策兑现落实，精准破解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切实让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红利。要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警务力量下沉企业，促进警务服务关口前移，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地实现平台提能、产业提质、发展提速、改革提效。要推动工业平台提能升级，注重项目赋能，围绕配套设施完善、集镇建设等方面，紧扣上级政策导向，统筹谋划更多优质项目。
10: 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开局之年干出开局之事，议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在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的关键节点，江山市委15届10次全会全面吹响了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高分答卷的奋进号角。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发展加快起势，全面成市，以实干实际奋力交出开局之年高分答卷，为全省和衢州大局贡献更多江山担当。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顶住压力奋力前行，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我们要坚持既定的部署打法，抓手不动摇，持续深化五链融合，扩大有效投资，做好扩大开放，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促进江山工业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把机遇之势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一项项务实举措，转化为江山高质量发展之实，跨越式发展之境。唯有实干才有实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碰到的问题比以往更多更难，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实干作答，以实际说话，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市委15届十次全会对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江山建设划定时间表、下达任务书、绘出路线图，关键在于落实。我们要在创新平台、创新主体、创新人才、创新生态以及拥抱人工智能等方面花大力气、下狠功夫，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
13: 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不断放大创新赋予江山的乘数效应。赛程过半，更当奋级争先，全市上下要积极行动起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奋战三季度，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拼搏下半场，拼出加速度，干出显示度，变起势为定势，化优势为胜势，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奠定坚实基础。
1: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徐成尔报道。连日来，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篮球男子乙组赛事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而赛场外同样有一群忙碌的身影，他们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赛事的顺利进行撑起了一片坚实的天空。志愿者王泽胜：
14: 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负责把队伍从外面引导进我们的球场，然后负责中场休息的时候给他们带回休息室，在结束的时候给他们引导到场外。我感觉收获很大，因为看到来自各个地区的这么多运动员，他们拼尽全力为自己的所在地区来争取一个冠军，我看到他们的汗水，看到他们的努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下午4点，虎山运动公园足球场上的热浪稍退，但赛场服务的热度丝毫不减。球童志愿者小跑着摆放训练用球，整理边线物品。休息区里，藿香正气水、冰镇饮用水和降温饮品摆放得整整齐齐，随时供大家消暑补给。据了解，我市共招募近200名志愿者，其中有机关干部、返乡大学生，还有附近2所高中的学生。大家分工负责礼仪、保洁、秩序、球童引导等岗位。面对盛夏高温与密集赛程的双重考验，组委会从错峰和降温两方面科学统筹。江山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柴苑喜：
15: 组委会根据天气情况呢，合理安排比赛时间，比如说避开了中午高温时段，足球比赛放在了上午跟下午4点以后。同时，我们也配备了遮阳棚、一些防暑药品、充足的这个饮用水方面。所以我们这块志愿者克服这个天气炎热等困难，坚守岗位，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展示我们江山志愿者的形象。
1: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服务，还有2道看不见的防线时刻待命，安保人员全天候值守，确保赛区治安稳定，专业医疗团队全程驻场，为运动员健康兜底。足球比赛女子乙组杭州代表队领队张永飞：
16: 我觉得保障的都挺好的，服务态度也好，然后氛围也好，做得很到位。
13: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随着早稻陆续开镰收割，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市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备足仓容、设备、人力，全力做到应收尽收。7月21号上午，市中心粮库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稻谷的运输车辆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停靠在铅样检测区进行铅样质检。质检室内化验员分工合作，对送检稻谷逐项进行等级认定，并重点检测杂质含量、整斤米率、黄粒米率、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为加快收粮进度，今年市中心粮库提前采购多台重金属检验设备及输送机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市中心粮库副主任江立凯：
17: 依托浙江粮仓平台，受粮车辆从入库登记、铅样、化验、过磅、结算、离库等全流程管控，通过设备更新及流程优化，卸车时间从原来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化验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13: 在粮农休息室内，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显示车牌号、粮油等级、检验完成时间、整斤米率、杂质等信息，让受粮农户对检验进度和结果一目了然。为最大限度便利粮农，近日市中心粮库将收购作业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至晚上7点，并提前完成了化验岗位的业务培训和设备调试，全力保障收购高峰期服务不断档。市中心粮库副主任江立凯：
17: 我们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清晨提前开秤，傍晚延后收秤，7条作业线同时开放，日收购能力在1000吨以上， 服务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人等粮、钱等粮、仓等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粮食入库24小时内就能结清粮款。

0: 绝不拖欠。
1: 7月16号，我市启动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除市中心粮库外，峡口贺村两处粮站也同步开放，预计全市日收购粮食总量可达1000吨。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0: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自价政策，价格上墙，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白粮。目前国标三等订单早签到收购价在每斤1.32元，外加0.3元的补贴，且实行优质优价。
1: 今年全市夏粮收购量预计达6.2万吨。在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农户要规范做好烘干、除杂等工作，提高收购效率。同时，严禁将外省粮顶抵本地早到订单，一经发现，将取消该大户的订单资格和相关奖励。
2: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7月18号至20号，市红十字会举办2026年度二级救护师资复训及急救侠师资能力提升班，全市近70名乡镇街道机关部门单位的骨干师资参训。针对基层急救培训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专业师资短缺等问题，本次复训采用量治并举模式。在浙江省红十字会支持下，8名省级优质师资来江授课，让本地学员在家门口就能参加高标准培训。同时，培训紧贴急救行业新动态，介绍了突发急症、意外伤害等的最新科学处置方法，并对授课思路与教学技巧做了示范讲解。考核采用理论测试加实操比拼形式，围绕心肺复苏、AED 使用、创伤救护等核心技能逐项测评。此次复训进一步统一了全市急救操作与授课标准，有效补齐了基层师资在教学规范、技能更新等方面的短板。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入夏以来，为避开日间高温，市民纷纷选择清晨、傍晚及夜间进行健身锻炼，市区各大公园、体育场馆迎来夜间健身热潮。记者近日走访多个公共健身场所，随处可见市民挥洒汗水、乐享运动的生动场景。夜幕降临，在双塔街道老年活动中心，羽毛球场人气火爆，早早满员。球友们挥拍对战，白色的羽毛球在球网上方往来飞驰，现场活力满满。市民周雨桐：
3: 就是因为白天太热了，然后晚上比较凉快，我们这个点出来会舒服一点的。
1: 乒乓球桌前同样热闹，大人小孩轮番上阵，个个打得满头大汗。市民徐航涛：
4: 初高中已经放假了，然后或者说一些教室的话，他也有空余时间过来打。暑假的话，人肯定是会变多的。
1: 蜜蜂广场的篮球场上，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一群初高中生正上演着激烈的夏日对决，运球灵动，跳投果敢，篮板争抢更是寸步不让。另一边，几名小学生正在练习投篮，热闹非凡。广场健身器材区，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玩得不亦乐乎，健身器材几乎全被占满。小朋友刘宇安：
5: 上学的时候这里都没什么人，现在放暑假了，大哥哥大姐姐都来玩。
1: 记者发现，除了公园和场馆内的常规运动外，跑步和骑行爱好者们也活跃于城市夜色中。不少市民沿着江边步道跑步锻炼，晚风拂面，脚步轻快。从球场到江边，从少年到长者，这个假期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夜色中挥洒汗水。暑期夜运动热潮正是全民健身意识不断增强的生动主角。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

0: 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

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着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无
1: 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那梅，到这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5: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6: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托哪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喊官，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地产没毛戏，不老那美女娘个戏，吃瓜子子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屋喊门，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也老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老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堂，
7: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最后是乡村采风，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4: 近日，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为全力打造衢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强保证。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14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参加。 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江山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绝对政治忠诚听党话、跟党走。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以现代化思想武装头脑、引领行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必然，以实干担当推动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朱素芳强调，要忠诚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突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创新理论、做精做实溯源研究、深化闭环落实机制、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护航大局，以党建聚练兴产业，以党建破局推改革，以党建建链促共富，以党建固本优治理，在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实干实绩，以鲜明导向引领用人方向，以实战练兵提升能力素质，以严管厚爱激励担当作为，在锻造过硬队伍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勤廉并重，从严从紧纠治四风问题，决战决胜攻坚集中整治，系统施治重点领域腐败，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走前列，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同频共振，协同发力，真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朱素芳向受到表彰的是两优一先代表表示祝贺，希望大家在深学细悟、铸忠诚、知行合一、抓落实、宣传宣讲、聚民心上做表率，自觉当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和践行者。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关心关爱举措，真正让实干者得实惠，让奉献者受尊崇，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会议宣读了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

0: 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这里山区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这里山居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氏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
1: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峡口镇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唤醒老资源，让百年古村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老村落里玩出新花样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峡口镇风石村古祠自然村，看到路旁一栋栋红瓦夯土房从山林间探出，土墙粗粝，高低错落，半影在山间，沿途可见陶洗池、球磨房、研学工坊，这些空间由老碗厂闲置旧屋改造而成。上世纪90年代末，古祠村碗厂的制瓷工艺中断，窑火熄灭，直到2006年窑址被评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古祠村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峡口镇风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峰：
2: 我们后续就通过与这个文旅两个人结合合作，我们对这里呢盘活利用，也借助了政策就把它开发和利用和的这个有利契机啊，我们对这里所有的房子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修缮。
0: 记者一路走到研学工坊，这座建筑于2025年10月修缮完成，外墙保留夯土和红瓦，内部墙面刷白，地面铺设水泥，20余台拉坯机分两列排开，靠墙处一台电窑关闭着炉门。研学工坊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峡口镇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一飞：
3: 镇政府就是负责古祠村的那个政策处理，然后文旅投公司呢负责我们的专业运营，政企合作的模式呢就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是让我们的文化资源，我们古祠村的这个国宝的这个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0: 古祠村的重生让峡口镇看到了老村落的更多可能，以此为起点，峡口镇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坚持小切口打造精细化运营，通过分片包干、青年赋能、政企合作等举措，多点发力，打造集文化展示、手工体验、观光打卡于一体的文旅新景点。在峡口镇广渡村，这里依托当地生态与人文资源，打造了杜光染集、贤度广场、杜心小院等3处特色情趣小院，游客可以拍照打卡，放松身心，体验扎染、漆扇等手工制作。王一飞：
3: 就是我们实行的是分管领导责任制，就是把每个需要推进的小项目就是责任到人，然后呢就是我们专班推进，就是精准打造我们的那个特色业态，就不断就是优化我们的古村落的游玩体验，就是同时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配套。在创新宣传方面啊，我们镇里面也举办了短视频比赛，更加有诚意的就邀请我们就是爱好者们来我们宣传我们当地的那个古村落，目前从那个抖音上面的数据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

0: 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1: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0: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1: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0: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1: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0: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1: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0: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1: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0: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1: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
3: 乡村采风，
4: 7月13号，张浙县 K45+600处发生边坡塌方，大量土石滑落至路面，严重影响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险情发生后，我市公路部门迅速响应，紧急开展抢险作业。江山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青湖公路站站长徐经纬：
5: 巡查时发现，张浙县K45+600处发现塌方，塌方量约是300立方。我站第一时间调度应急人员、水利人及各类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布设警示牌、标志牌，清理土石方，全力保障群众通行。
4: 记者了解到，此次塌方是受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所致，雨水长时间浸润边坡土体，导致土体稳定性下降，最终引发塌方。险情发生后，青湖公路站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开展交通管制，采取人机配合分段作业模式，挖掘机负责大块土石的清理和转运，工人则负责路面精细化清理。经过近2小时的连续奋战，路面堆积的土石全部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未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和人员伤亡。徐经纬：
5: 后续我中心将继续加密公路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边坡、临水、临崖路段，发现隐患及时处置，筑牢我市公路安全屏障。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
2: 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

0: 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决意，自乱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路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道，长路接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切一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板母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

0: 更重要。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有一些单曲循环的习惯，收集音乐的时候呢，有一些歌实在是让你觉得好听到你要一直一直单曲循环它，而事过境迁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来听当时爱的那一首，仍然会有莫名的心动，像老朋友见面。

零度说，离家也就100多公里，可是觉得我在海口呢就像是个流浪人，因为下了班大家都往家里赶，而我总是想着加班。我的家在哪儿呢？如果我不努力，下个月也可能就要流落街头，所以每天都要很努力。 Cassie 说，有梦想的人就有盔甲，大概对他来说，梦想和爱在生命当中同等重要，所以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替换。许巍唱的歌到底是怎样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听过歌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今天我们说说那些令你单曲循环的好听的歌曲，欢迎你把你的单曲循环推荐给我们。快乐天使说，王佳你好，最近呢很喜欢听你的节目，谢谢你每天的陪伴。我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单曲循环是张智霖的十指紧扣，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爱的那个人，我们十指紧扣不离不弃，一起面对生活给我们所有的考验。

微信头像和名字就是一个小太阳的朋友，他说我推荐那首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以前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听粤语歌的人，但因为男朋友特别热爱粤语歌，所以我就试着去听，没有想到居然也爱上了粤语歌。这是最近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努力的学它，希望有一天能够唱给他听。有时候喜欢一首歌是单纯直觉的喜欢它的旋律，有时候是像刚刚这位留言的朋友一样，因为自己喜欢的人喜欢听，所以好像也爱屋及乌的喜欢。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些歌里面某些歌词打动了你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欢迎你把最近你单曲循环的那首歌推荐给我们，顺便讲讲你和这首歌的故事。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许巍的歌总是让人期待，大概是因为一路以来他秉持了他的风格，而且在不同时期的作品里都有些让耳朵惊艳的作品。他的歌里永远有温暖，永远有期待，在听他的歌的那一刻没有负能量，没有怨天尤人，就像2016年他的那首歌里所唱过的一样，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们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几位曾经说，16岁第一次拿吉他的时候，我的这一辈子就被吉他改变了。68年，他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因为接触音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一切最开始违背现实，也违背父母对他的理想设计。他选择北方，舍弃高考，又参军，走了一些路，遇到一些人，走南闯北，唯一不便随身携带的就是音乐。在外人看来，那时候这是一个有点荒唐的选择跟旅程，而对许巍来说，那一路是他学会看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开始。他写的第一首歌送给女友，但没想到后来这首歌并不是他唱红的。

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无论看起来美好或者是颓败，音乐给许巍理想，但同时也带给他痛苦。比如他解散过自己曾经组过的飞乐队，比如做北漂的那段生活。1997年4月，他等待多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再别处》正式发表。这张专辑当年市场的销售量达到50万张，而且没有任何的宣传。但许巍知道这张唱片并不成功，下一张专辑隔了3年之后，在2000年发表，叫做《那一年》，大获好评。但也就是这张唱片发行之后，他的身体和事业都开始走下坡路。我们当年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无论是在别处在路上，都给人力量，给人勇气。我常觉得写这些歌的人就在这路上的某一个点，他跟听歌的人一样，需要鼓励，也需要勇气。

0: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0: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江山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 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6: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在说这首歌之前，先跟你说两个段子。第一个和这首歌曲是有关系的，说是冬天到了，各位在开车之前一定要按下喇叭，以防车底下有流浪狗狗或者流浪猫猫或者阿杜。初看这个段子你会想，这什么无厘头的，但是阿杜不是唱过吗？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所以要考虑阿杜的安全。还有一个和这首歌没有关系，但是我指着这个段子活了整整两天时间。那个段子是说，少年李白经过一条河的边上，看到一个老太太在磨铁杵，他就说，奶奶奶奶，你在做什么呢？奶奶就很慈祥地说，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针，扎死紫薇那个小贱人。很冷是吧，所以咱们回过来正经的说音乐。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你听的最多的或者说你只听过的应该是阿杜，而刚刚放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李志清先生他演唱的他一定很爱你。接下来这首听到的是一个人住，作词李志清、林秋离和范伟仁，作曲是林俊杰，时间是在02年的天黑专辑当中。

杜杜成义的《一个人住》，这是2002年的一首歌。这些歌一晃的也都10多岁了，这些歌应该算是初老的歌。如果说这些是老歌，特别怀旧，你会不认同，可是我说是初老的歌，应该会认同吧。阿杜他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作品很少，大家会问阿杜去了什么地方。阿杜自己写过一条长微博，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你完整的念过，告诉你阿杜这些年去了什么地方，现在的状况如何。阿杜早年是一个建筑工人，这点是他的公司包括所有的人都拿出来作为阿杜一个 logo 的。他说他最快乐的时间其实就是在工地工作的时候，那会儿在下工之后跟工友们一块喝酒唱歌，大家都说阿杜是铁刷伞，甚至还有人说他是有狼人的血统。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阿杜参加了一个培训班，从3000多人当中脱颖而出，被唱片公司相中，成为海蝶音乐的签约歌手。而当时3000多位当中就出来两位，一位是阿杜杜成义，另外一位是林俊杰。在阿杜被公司相中发片以后，他成名的速度非常之快，但是也是这样的速度和效率让阿杜一时间接受不了。他说以前自己是穿着脏脏的衣服在工地上工作，跟工友们在放肆的开玩笑喝酒，但是现在得西装革履的捧着高脚杯，面对那么多的闪光灯，摆出一副自己都不喜欢的样子。渐渐的，他自己所喜欢的唱歌却变成一种束缚，一种痛苦。后来患上抑郁症，好多年都没有新的作品出现。在那些年当中，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们给他很大的鼓励，所以坚持锻炼身体，慢慢的又回到了健康的状态当中。阿杜应该很快也会有新作品出现了吧。也许初看这样的故事您会觉得有点矫情，就像我们在节目中说到的朴树、阿杜都是成名这么快，这么多人喜欢，赚那么多钱，你还要怎么着呢？但是真的是冷暖自知，那些看似庞大的甚至伟岸的名气金钱，他们固然很诱人很华丽，但是自己过得不快乐很痛苦，那才是自己内心的一根针一根刺。所以做什么都不容易啊，你看做大明星也是的，好多明星都在自己风头最旺的时候患上了抑郁症，还好有朋友有亲人，慢慢的会走出来的，一点点会变好的。这个小时我们在听李志清这位音乐人他的创作，刚才的阿杜两首知名歌曲都是来自于他的创作，现在这首蔡淳佳的雨天也出自于李志清的笔下。

蔡淳佳在2004年的《日出》专辑当中的一首《雨天》。刚才首先听了李志清自己演唱的《他一定很爱你》，然后听了阿杜的《一个人住》，还有蔡淳佳的《雨天》。说出蔡淳佳，蔡淳佳不单是一个歌手，还是蔡老板，还是蔡医生。他自己在新加坡有个眼镜店，一个规模挺大的眼镜店，自己会做验光的工作，在有空的时候，有灵感的时候会发片做专辑。所以由此看来，任何的爱好，任何的理想，其实全部实现它，也就意味着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破灭。就在前些天跟朋友还在讨论说，我们当年那么爱的广播，在上自习的时候偷偷听的广播，把它作为自己全职的工作，这究竟是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呢？理智是怎么选择了？但是理智自己现在在给后来的一些小朋友建议的时候，我也说，如果你实在爱广播的话，那请把它作为你兼职的工作，这样子你的激情，你的梦想会持久一些。任何的梦想，任何的激情都是抵不过现实的。比方说你爱的一个职业，你发现它的付出和回报这么的不成正比，比方说你发现它实际的长相和你当年以为的完全不同的时候，你会想我还能做什么呢？你会绝望的。所以蔡淳佳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他爱唱歌，他也擅长唱歌，但是他不会把唱歌作为自己生命的全部，他不会每天都吼我是用生命在唱歌，我是为唱歌而生的。他自己有一个店，自己做医生，做着自己喜欢的一份工作，维持着经济的收入，另一方面又一直保持着发片的频率。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很多有理想，知道自己喜欢的什么人可以去借鉴的。蔡淳佳，这是我个人一直在推荐的一个嗓子非常非常好听的声音。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晚来更深，明月高悬在函谷关箭楼，雕斗声声，山原背险幽静。张仪布衣散发，悠闲地躲进了中军大帐。司马错笑道：丞相好洒脱，请坐了。张仪笑道：入得将军帐，方知军旅事，张仪特来讨教一二。司马错坦然笑道：丞相不明，但问便是，何敢言教？西南无战事，何以留守两万？战国多突发之战，我能袭敌，敌亦可袭我，有险无守，天堑也是通途，此所谓有备无患也。既有留守，何以进阶步兵？固守险关，步兵强于铁骑，一旦遇袭，我为固守不足足矣。关中无事，何留四万铁骑于蓝田？凡大战，必有不测之变，四万铁骑去关中，专一策应不测之危，是为万全。小山河外两军，何能做到驻扎无形？六国军营难以无形，秦军独可，熟肉干饼，不起军吹。100,000当480,000，若敌军山海压来，何以应之？函谷关外山原，堪堪容得200,000兵马驰骋，敌方若人海而来，必自为鱼肉。张仪哈哈大笑：啊，不想如此简单，却害我好生揣摩。司马错笑道：凡事明则简单，不明则奇诡。譬如连横之先，举国困惑，丞相一旦敞明，岂不也很简单？言之有理。张仪慨然拍案：道理虽简单，事中人却多有迷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非天才不能为之也。当年方令之错，不正在于有险无守吗？丞相悟性，令人佩服。司马错拱手笑道：我倒是正要求教丞相，六国幕府都有英才，他们可能如何谋划？张仪道：六国幕府以苏秦于四大公子坐镇，此所谓幕府五魁。幕府之下是六军统帅子兰，再次是五国主将。论兵家才能，幕府五魁大抵与张仪不相上下，都是半瓶水，其中唯有信陵君通晓兵法，然此人遭魏王嫉妒，从来没有提兵战阵的阅历。至于上将军子兰，更是拘泥成立的贵胄公子，既无军旅行武之锤炼，更无统帅大军之才能，为之弄权而已。此人为帅，不能服众，只能生乱。下与五国主将，三平两能。三平庸者，晋鄙、田健、韩鹏；两能者，肥义、子之。肥义虽能，直觉却低，又兼依附于平原君，只能以平原君马首是瞻，不会出谋。子之位高权重，又是燕王心腹，建功心切，最有可能出谋划策。归总而论，信陵君与子之是左右战阵大计的两个人物。丞相以为六国幕府会生乱吗？生乱必不可免，然有苏秦在，不会乱得没有头绪。张仪踱步思忖道：两个人物能拿出甚个妙计？我目下若明若暗，想不清楚。其实丞相已经说清楚了。哦，我说清楚了。张仪大笑摇头：如何，我还在吴中。计字人出，人必有本。司马错微微一笑：子之
是与胡人作战的能将，所谋必不能离开骑兵，骑兵所长在于快速奔袭，若子之谋我，必不在正面硬仗撑持，而在袭我北地与萧山，使我首尾不能相顾。然则也有一难，难在何处？燕国派兵60000，骑兵却只有10000，若要奔袭，须得增加魏国铁骑，而魏国又恰恰没有派出骑兵。丞相以为六国重新增兵，甚或换将，有可能吗？断然不可能。张仪一挥手，六国成军乃利害算计之结果，谁肯以一将之谋乱格局？如此我便踏实了。司马错舒了一口气，吾奔袭之位，下面的棋便由不得他了。只是司马错要有求于丞相了。哦，要我做甚？说便是。张仪一下子兴奋起来。司马错低声说了一阵，张仪哈哈大笑，好，我张仪便真洒脱一场。军师大帐便在中军大帐旁边，张仪回帐一说，飞云高兴地跳起来收拾，迎华却直愣愣道，你真要领军？张仪笑道，还有甲吗？快去收拾甲胄。迎华道，可知秦军军法，无端败军者斩。张仪道，无端败军自要斩首，与我何干？迎华急红了脸，别装糊涂了，不是战阵之才，何须无故涉险？张仪笑道，处理机老调，君上都没赞同，还说个甚？迎华道，正是君上严令，我必须保护你安然无恙。张仪揶揄笑道，那就整日家睡大觉完了。迎华又气又笑道，秦军将才多的是。张仪笑道，然则谁有我熟悉河外？说着拍拍迎华肩膀，慨然高声道，有如此大军，如此统帅，如此谋划，我张仪竟连走马战阵的胆识也没有，何言对秦国父老，何言居丞相大位？英华默然片刻，灿然一笑道，好，随你了，便进了后帐。片刻之间，英华飞云出帐，看着帐中铁塔也似的一条大汉，不禁相顾愕然。原来张仪已经披挂整齐，头上一顶带护耳护目的无影铁盔，身上一副大护肩的将军铁甲，脚下一双牛皮铁头战靴，手持一口越王吴钩。张仪本来身躯伟岸，一身黑色铁甲上身，双眼在护目小孔中晶晶发亮，加上弯月形吴钩，在灯下无声矗立，顿显威武可怖。猛然银华飞云咯咯笑作一团，耶，活活一个江洋大盗。张仪这身披挂是秦军的战将铁甲，全副重量达60余斤，若加上弓箭兵器连同干粮干肉，当在100斤上下。仅此一点，可知做秦军猛将之难。张仪此刻铁甲上身，顿时涌出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快感，大是畅快。听得两人笑声，张仪一拱手道，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力了。银华飞云更是笑得不亦乐乎，哎，你如何不披挂自己的上将甲胄，也轻便点儿？银华很是惊讶，此乃奇袭，帅甲斗篷招摇过甚。哦，好英武的少年将军。银华与飞云却是一身牛皮铜片软甲，足下战靴，头顶钢盔，身上斜背一个牛皮带，当真是纤细英武的少年将军一般。张仪对两人叮咛了此行要点，三人大步出帐。恰逢司马错派来的随行军务司马也刚刚赶到帐外，四人就着上马装
跨上战马，飞出了大营。秦军的主力营寨扎在函谷关外的萧山北路，六国联军的新营地已经推进到洛阳以西的山原地带，中间相距不过数十里之遥。而秦军的一支骑兵已经插到了六国联军的身后，隐蔽在虎牢山西面的山谷之中。张仪要去的地方正是这支骑兵隐藏的无名谷，地形不熟，当真是难以寻觅。张仪原是魏人，修业的王屋山也在魏国，天下游学时首先踏勘的也是魏国，对河内河外地形自然极为熟悉。他离开新军营地，立即向东北方向飞驰，不消半个时辰便到了大河南岸的茫茫草滩。时当仲秋，大河进入枯水季节，河滩齐腰深的茫茫苇草已经变黄变干，沙滩泥地已经变成了潮湿的硬板地。战马飞过，弹性十足的地面非但消解了马蹄声音，茫茫苇草又遮掩了骑士踪迹。莫说朦胧月色下难以发现，纵是白日，一里之外也是难以觉察。张仪选的这条时令大道确实快捷，放马奔驰，遇到下弦之时，四人已经越过了孟津渡口，又过半个时辰便进入了虎牢山地。虎牢山扼守大河南岸，四周都有丘陵山谷，虽然不算险峻高山，却是林木苍茫，曲折回环。按照军务司马说的方位，张仪没费力气便找到了虎牢山东北的这条山谷。进入谷口，缓配走马，幽静异常，丝毫没有人马迹象。突然之间，一声长长的狼嚎掠过了山谷，

0: 军务司马。一撮嘴唇立即发出三声短促尖锐的啸鸣，叫声方落，山道两旁黑黝黝的小树突然倒下，两个长大身影疏忽冒出在马前，低声喝道：东有虎牢。军务司马低声道：西有函谷。一个身影低声道：随我来。大步向谷中走去，另外一个身影又立即变成了黑黝黝的小树中的一棵，拐了两个山头，来到一道不起眼的山谷。月色之下，但见满山林木，却无一顶军帐，没有人声，没有马嘶，与寻常幽谷没有两样。张仪大师疑惑，两万骑兵如何能隐藏在这里？寻思间，已经随着小树摸黑进了一座山洞，洞口很小，洞中却颇为宽敞，隐隐传来一片沉重的鼾声。小树咳嗽了一声，沉重的鼾声突然刹住，一个身影豁然冒出：
1: 军令到了吗？
0: 军务司马低声道：白山将军，丞相到了。
1: 啊？
0: 对面身影轻轻地惊呼了一声，低声道：
2: 启右相白山参见丞相。
0: 张仪笑道：
2: 免了免了，目下没有丞相，只有将军张，记住了。
1: 嗨。
0: 白山答应一声道：
2: 请随我来，到亮处说话。
0: 拐过几块巨大突圆的山石，一缕月光洒在了洞中，在习惯了黑暗的来人眼里，倒是分外的清爽。几个人在突圆的石头上坐定，一名军士拿来了四个皮囊与一个布袋。白真道：
2: 丞相，
1: 不，
2: 将军张，这是虎牢泉水干牛肉，先垫补垫补了。
0: 张仪摇手道：我等与骑士一样，自带军食，日后无需专供，就地取水倒是可以享用一些。来，先通饮一袋。虎牢山泉水甜美闻名。
2: 四人咕咚咚饮罢，军务司马道：
0: 白山将军，上将军有令，七夕战由丞相决方烈路径，你只管打仗，打得不好军法失问。
1: 嗨，
2: 但请将军张下令，末将主战便是。
0: 张仪笑道：白山将军，我来军前只因我对河外熟悉，并非我通晓战阵韬略。
2: 上将军虽有如此将领，你却只将我看作一个乡党，我有计策便说，若有不妥你便不要听。
0: 万物心存上下芥蒂，因而同时战机，
2: 老秦人本色不作假，是吗？
0: 白山拱手慨然道：
2: 丞相如此胸襟，末将一律顿消。右西两万，全数梅县孟西白子弟，打仗断无差错。
1: 丞相，
2: 不，将军张，但决谋略路径便是。
1: 好。
0: 张仪笑道：再隐蔽一日，可有保障？
2: 断无差错。
0: 白山信心十足。
2: 这道山谷是前哨，战马骑士都隐藏在后面一道三面环山的绝谷，不知军帐，不起军吹。
0: 马入山林未料，人入山洞就时，再隐藏三两日也可。
2: 岂知军时还可知几日？
1: 三日。
2: 由哨放出多远？
1: 周围十五里。
2: 好，明日大睡养足精神，往后几日只怕想睡也没得空了。
1: 嗨。
0: 白山英明一声又道：
2: 丞相鞍马劳顿，也请休憩，我去拿几条军毯。
1: 不用，将军处置军务去，有事随时报我便了。
0: 白山答应一声出了山洞。张仪笑道：
2: 睡吧，动静越少越好。
0: 四人卸下甲胄，打开军毯裹住身子睡了过去。片刻之间一片鼾声。
2: 正当午时，秦军大营前飞来两骑快马，
0: 据营门一箭之地勒马，一人遥遥高喊：
3: 我是联军特使，来下战书。

0: 特使稍待，秦军寨门一声回应，马蹄如鱼而去。片刻之后，一骑飞出营门，高声道：“特使随我来。”话音落点，马头已经回转，带着两骑飞驰进了营寨。中军大帐空荡荡的，帐外只有两名甲士，帐内也毫无肃杀之气。两名特使坐定。
1: 一名军吏捧来桃胡桃碗，斟满凉茶，请特使慢饮。两特使相顾困惑，一人昂昂道：“我等来下战书，要见上将军。”军吏拱手道：“上将军正在午眠，请稍待片刻。”一特使笑道：“哦呀，好洒脱了。”军吏道：“野兽贼风，上将军偶有小疾而已。”
0: 另一特使笑道：“定是巡查风寨，小詹寒症，可是厉害也。”军吏板着脸道：“两军敌对，请勿闲话。”两特使便不再说话。小半个时辰后，后帐传来一阵沉重的咳嗽喘息，接着听见脚步声，一个身着软甲外罩丝披风的黝黑瘦子走了出来，目光。
1: 向两人一扫，却是炯炯有神。他缓步走到帅案后坐定。李等便是联军特使，声音中带有明显的丝丝喘息。
0: 两特使站起，身材高大者道：“联军特使景瑜、田丰，参见上将军。这是我六军统帅子兰上将军战书。”
1: 军吏接过战书。
0: 抽去不封套，将一卷竹简捧送到帅案之上。黝黑瘦子矜持的一手展开竹简，瞄的一眼笑道：“子兰有骨风也，下战书。司马错可是头一遭遇到。要何日决战啊？”战书写得明白，明日决战。司马错笑道：“既学古人。”
1: 便当学相，战书隔三，子兰不懂吗？说着，提起铜管鹅翎笔，在竹简上大书了“三日后决战”五个大字。军吏上前卷起书简，交还特使。特使昂昂道：“我上将军有言，天下皆云秦国虎狼之君，我独不惧。但受战书，便是堂堂之阵。”
0: 正正之起，两军对阵决战，不得失偷袭惯纪。司马错哈哈大笑，呛得咳嗽起来，丝丝喘息一阵，满面潮红声音，嘶哑道：“好，对阵决战，叫六国输得心服口服。”上将军保重，本使告辞。两位特使啾啾大步出了中军大帐。 一阵马蹄，出营去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5: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
1: 后正传来精神奕奕的司马错。山家将军，亏了你这个县城病号，竟在如此两个人物面前周旋，还行。有黑瘦子喘息着道，不就两个军士吗？司马错摇头微笑道，一个孟尝君，一个春申君，大人物也。有黑瘦子高兴的一跳，哎呀，申家病得直了。帐中一片大笑，紫兰的中军大帐顿时热闹起来了。孟尝君、春申君回来将经过背细一说，帐中顿时旗舰纷纷。下战术探营原是苏秦的主意，本意是想试探秦军能否答应这种正面阵战，因为楚军的2000辆兵车与各国20余万步兵最适合列阵而战，若能以兵车步兵列成正面

大阵，两翼辅以骑兵突袭包抄，则胜算在握。这是联军幕府反复商定的最佳战法。如今带回的消息大是令人意外。司马错非但答应列阵决战，而且在三日之后。更重要的是，司马错似乎患了萧山寒症。这是萧山狩猎山民的一种怪病，一旦染上，嗜睡厌食，月余则枯瘦如柴。若果真如此，岂非六国大幸也？使幕府魁首与将军们惊喜的是这一点，产生分歧的也是这一点。子兰虽是激动，主张拖延旬日，待司马错病势沉重时一举猛攻，勿克全攻。赵将肥义则认为，拖延下去有可能使秦军混将，不如将计就计，就在三日后如期决战。魏将晋鄙、齐将田建、韩将韩鹏都支持肥义，认为这是万全之法。燕国主将子之则提出惊人主张，明晚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溃秦军主力。子之雄辩地说了三点理由：其一，兵不厌诈，安置司马错不是装病；其二，六国联军协调费力，不宜久拖而宜速战；其三，所有事态中只有司马错诋毁三日后决战这一事实可信无误，三日内秦军戒备必然松弛，是联军战胜的唯一机会。经过一番激烈争辩，谁也驳不倒子之的雄辩理由。立足司马错病情显然是一种侥幸，而且极可能上当，连子兰也不再坚持了。从各方面看，提前突袭都是一种可行的战法，最后终于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认可。好，平原君笑道，司马错善于偷袭，今日也叫他尝尝偷袭的滋味。好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房陵之仇得报了。春申君更是高兴，别忙，孟尝君笑道，战场诡诈，我能袭人，人也能袭我，先想想自己的软肋为是。孟尝君所言极是。苏秦道，六军之要在于粮道，敖仓到六军营寨100余里，每日都有辎重车队在道，信陵君以为安全否？信陵君沉吟有轻道，晋鄙将军拖后，为的就是护卫粮道。再说敖仓之西是虎牢要塞，虎牢之西我营寨连绵，此等重地应当没有险情。也是，平原君道，若是六国分头运粮，道路遥远，防守拉开，难保不失。如今粮道只有一条，且敖仓乃魏国根本，不说晋鄙大军，敖仓令的军营还有5000铁骑。再说函谷关到敖仓200余里，险道要塞均有防守，秦军根本无路可走。背后如何？苏秦问，从河内南下不行吗？万军多虑了，素来寡言的晋鄙道，河内南下只有两个渡口，孟津渡口乃周氏洛阳要塞，我军也近在咫尺；白马渡口乃魏赵水道，历来是赵国重兵守护，断无差错。哎呀，南边更不可能，除非秦军插翅飞过三川，再飞过韩国了。如此便好，苏秦拍案，子兰将军你下令了。子兰兴奋地声张发令，齐韩赵三国步兵以田建为将，分三路夜袭秦军大营，燕齐楚三国骑兵以子之为将，在秦军大营外两翼截杀，其余楚国大军由子兰亲自统领，在正面的广阔地带封堵秦军。信陵军与孟尝君率领精锐步兵50000，趁乱抄后攻下函谷关，里外左右四面夹击，务求一举歼灭秦军主力。
苏秦坐镇幕府，起功督察。幕府五魁与将军们掂量一番，都觉得这是一场很有气势的大战，间接赞同，于是立即各自回营，准备明晚突袭大战。太阳刚刚到的山巅，山谷中幽暗下来。午后，张仪醒了过来，用短剑划开一张干面饼，再塞进一大块酱干牛肉，狼吞而下，再灌了半袋山泉水，顿时精神抖擞。召来白山与军务司马，三人躲在山洞角落，又是话又是说，整整折腾了一个时辰有余。白山与军务司马不熟悉河外之地，随军的两个向导也只能在你说清地名后准确带路，不会完整的将虎牢敖仓方圆百里的地形描述出来，更不会画图描述。而对于一个率领两万骑兵要完成一场大奔袭的将军来说，完整的熟悉地形道路之间的关联是极为重要的。张仪与白山说的几句，立即觉察出这个致命弱点，于是不厌其烦地从当下所在的山谷画起，详细解说了所有山头、河流、大路、小路的关联，又叫白山多次复述演练，大费了一番功夫。亏了白山是眉县白氏世家子弟，家道虽在商鞅变法时中落，却也识文断字，颇有天赋，总算确定无误地弄清了这一带地形道路的全貌。说完地形，又议战法。白山的主张很简单，找到地方猛攻而入，烧了粮库便撤。张仪笑道，如此只能骚扰六国联军，可惜了两万铁骑。听我说，张仪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末了笑问，如何？说实话了。话未落点，白山跳了起来连叫，好好好，听丞相的，兄弟们人人立功。烟花飞云被惊醒过来，听得军务司马一番学说，高兴地立即吃喝收拾，做好了夜袭准备。天一落黑，白山下令收拢游动步哨，山林中长长的三声狼号之后，白山带着张仪一行出了山洞，拐过两个山头，进入了一道长长的峡谷。白山低声道，丞相，这是一面谷，只有这一个出口。张仪一路打量，只见这山谷越走越宽，最里面竟是一片环山盆地，山坡上的林木在黑夜里一片黝黑。张仪笑道，人马都在山坡密林中？白山道，正是，下令集中。且慢，张仪猛然想到一件事，向白山低声交代了几句，白山高兴地连连点头，这样好，兄弟们一定更起劲儿。说罢两手搭上腮边，顿时一声虎啸在山谷回荡开来。接连三声虎啸，山坡密林中黑影连串成片的拥下，轻微急促的脚步声在谷中像连绵细雨落在了无边荷塘。片刻之间，谷地中聚集起两个巨大的骑士方阵，没有丝毫的人喊马嘶。方阵列定，军吏将张仪四人的战马牵了过来。张仪一看，马口衔枚，马蹄裹布，鞍辔也都固定的紧衬利落，毫无声息，不禁对秦军铁骑油然生出一种钦佩。白山走马阵前低声喝道，各前副长，下传全体骑士，今夜奇袭，由丞相亲自领军。回阵便道，赶请丞相训示全军。张仪走马前出，低声道，下传全体骑士，此战关系秦国存亡，务求大胜，人人立功，张仪却与全军共荣辱。话音落点，骑士方阵一片低沉激昂的轰嗡声瞬间

0: 恢复了肃静。左阵一万，随丞相先行；右阵一万，随我押后。白山军令一发，张仪挥手号令。左阵出动，脚下青处马镫，那匹黑电便无声地飞了出去。但见朦胧月色下，黑色方阵流水般涌出了峡谷，出得虎牢山地。
1: 张仪仍然上了大河南岸的石令大道，从茫茫苇草滩直向东北而来。大约小半个时辰后，白山的一万铁骑也在石令大道尾随飞驰。行30余里后，张仪前军折向东南，进入鸿沟堤岸下的谷地，从鸿沟北岸的护居荒田骑进。白山的后军则继续驰向东北。
0: 秦军的袭击目标是敖仓。敖仓为国最大的粮仓与物资重地，也是天下最大的粮仓与货仓。其所以在这里修建最大的粮仓，一是这里地势险要，二是这里交通便捷。在黄河与济水分流处的三角谷地，有一座鳌山。鳌山并不高大险峻，事实上， 只是一座丘陵山地，但因为孤立于两条大河之间的平原，所以险要易守。除了两条大河，鳌山西面又有魏国开凿的引黄河入大梁、有南通淮水的最大人工河流鸿沟。如此一来，鳌山三水环绕，更兼临近大梁，陆路官道畅通，物资集散，极为便捷。 从魏武侯起，魏国在鳌山开始修建粮仓，经过近百年扩建完善，整个鳌山建成了一个城堡式的粮仓。山下则是十多个临时集散的小仓场。由于规模庞大，魏国人呼为鳌仓城。魏国在鳌仓设置了鳌仓令，爵位官职与郡守等同，有5000精锐铁骑长期驻守。 后来，秦国统一天下，仍将这里扩建为天下最大的粮仓，以致鳌仓成为天下粮仓的代表称谓。这是后话。一个多月来，由于鳌仓要供应6国联军48万人马的粮食物资，大大繁忙起来。山下十几个仓场堆满了随时准备装运的粮货，人声鼎沸，熠熠火把。
1: 加上正常进出的粗粮、脚粮车队，往往是昼夜不息的打开着城堡。敖仓令与所有的部署吏员、仓工都忙得团团转，一有空闲，连忙躺着打盹儿。山下军营的5000骑士昼夜警戒，时间一长也是昏昏沌沌了。近日暮色时分，守军接到敖仓令命令，歇仓一夜。
0: 明日卯时开仓，于是，一片欢呼，万分之后，全营倒卧，鳌身上下一片酣睡。正是子夜时分，张仪的一万铁骑抄到了敖仓背后的山坳。奇怪的是，天色突然阴沉下来，厚厚的乌云淹没了月亮，秋风呜呜的刮了起来。近在咫尺的敖仓一片寂静。 除了点点军灯，山上山下一片黝黑。出发时，张仪已经接到黑兵台密探的报告，知道了敖仓今日歇仓，但仍然没有料到敖仓竟如此死寂。使各千夫长俱来，张仪一阵低声吩咐，千夫长们立即归队，分成了大小不等的3个方块。张仪令其一批，3个方阵哗然散开。 也不喊杀，风驰电掣般冲向了3个方向。最大的一路是6000铁骑，全力扑向了山下的魏国军营。第2路2000铁骑，冲上鳌山城堡。第3路2000铁骑，杀进了山下仓场与鳌仓令官署。魏军骑士正在沉沉大梦之中，连营门哨兵也昏昏欲睡。 突遭暴风骤雨般的秦军铁骑冲杀，当真是山崩地裂般恐惧混乱。

0: 许多人还没有醒来，便身首异处。旗帜人喊马嘶，五千骑士已经伤亡大半。军营奔窜呐喊之时，山下仓场与官署立即窜起了大火。片刻之间，敖身上的城堡主仓也成了一片火海。大火一起，白山的一万铁骑从北面漫山遍野冲了过来，一路向鸿沟，一路向吉水。大半个时辰后，便见滚滚滔滔的大水扑向了敖山谷地。张仪一声令下，攻入敖仓的秦军骑兵立即向北方的大河岸边飞驰。到的渡口，三千骑士下马，在小半个时辰内彻底摧毁了敖仓码头，敲沉了停泊岸边的百余艘粮船。此时遥见敖山已经陷在一片火海之中，滔滔洪水正在轰轰隆隆地涌向敖山。张仪与白山巨头清点人数，只有20多名轻伤，可谓全胜而归。回兵，张仪一挥手，沿着大河南岸的石令大道向西飞驰而去。晨曦时分，铁骑越过了孟津，遥闻遍野杀声。张仪登上山头一望，只见六国联军正与秦国的黑色兵团在旷野上纠缠冲杀。联军骑士混乱，但却并未溃败。白山高声道：“丞相，那里是燕齐铁骑，我从背后杀过去。”张仪道：“好，打出战旗，号角准备。”一挥手，20名牛角号手已经立马山头，一面秦字军旗与一面白字将旗已经排在白山马后，20面千夫长将旗也在阵中列列展开。张仪手中令旗一披，20只牛角号尖利地划破秋雾，白山高举长剑大吼：“杀！”一马冲出，万马奔腾，雷霆般压下原野。就在张仪偏师奔袭敖仓的时候，六国大军也对秦军主力发动了夜袭。可是当田建率领三国步兵一片呐喊攻进秦军大营时，却发现偌大的营寨空空荡荡。田建愚蠢地以为秦军怯战逃跑，喝令烧毁秦军营帐，顺着营地山谷追击。没追得2-3里，秦军铁骑从两边山原漫山遍野冲杀下来，几乎只是一个冲锋浪潮，三国步军便蜂拥溃败着向来路逃跑。当子之率领三国骑兵掩杀到秦营两侧的山路时，却遇到了埋伏在山路沟垒之后的步兵大阵的猛烈阻击，箭如急雨，石如飞蝗，联军骑兵不能越雷池半步。紫兰的2000辆兵车在正面已经摆好了横宽3里的大阵，等待截杀秦军，但却只闻几条山谷中杀声震天，就是不见秦军仓皇逃出。紫兰心中焦躁，又是立功心切，断然喝令车阵前推，全部封堵秦军营寨。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先阿桑我的房特先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夫特先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大家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桑阿水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都是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过动过动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胶红雪老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

0: 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在农资讯，黄小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遂昌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基本完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织密地灾防治安全网。最后是乡村采风，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郎山夏夜。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小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小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随后，黄小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小斌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小斌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6名。黄小斌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遂昌县城市文明建设考察团一行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当天上午，考察团先后走访胥江公园、江城菜场、路西路、城中路口、劳动者有礼驿站、虎山街道实心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点，实地了解农贸市场秩序管理、交通路口文明劝导、关爱户外劳动者、老旧小区改造常态维护等方面的做法。下午，考察团来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 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2: 沥青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路积在一起了，都直接那个了吗？好多了。
0: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3: 天气是比较累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内容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争取能够再提前嘛完成。
0: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知密地灾防治安全网。
1: 聚焦三农，
4: 台风巴威过境，降雨过后即引发地质次生灾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巡查不停、管控不松、值守不断，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巡查，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3号上午，在谭石镇谭石村滑坡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群测群防员徐亨忠和同事正在查看该处的山体情况。谭石镇谭石村群测群防员徐亨忠：
5: 雨前，那么雨中还是雨后，还有要巡查的。如果说有大暴雨来的话，山坡上面有没有积水啊流下来的？还有那个交代他们晚上睡觉的话呢，那个有没有他这边养了很多小动物，看动物有没有异常的那个行为的？
4: 在谭石镇五渊村崩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现场已拉起警戒线。该点位曾发生过小面积崩塌，存在局部坍塌滑落的隐患。市资规局谭石自然资源所负责人于斌杰：
6: 我们谭石这边他们的这个山体啊，主要是以泥质粉砂岩为主，易风化、易破碎。然后我们这边谭石啊，就主要是山多地少，这个耕地的数量有限，就是我们农民这个建房需求它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切坡建房为主，因为切坡建房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山体的地质灾害发生，然后数量也是蛮多的。
4: 台风巴威已离开浙江，对我市的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极强的滞后性和隐蔽性，即使天气转晴、雨势停止，被雨水浸泡的山体土壤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易发期。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工作人员甘林彤：
7: 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时间段呢，反而是我们降雨之后的2到3天内。257个风险防范区呢，已经全面落实了，就是群测群防员机房呢，我们是全市呢，落实了在重点风险防范区，就是安装了我们专业监测点，对它的一个雨量以及变形情况进行一个专业的监测。如果是有变形或者雨量含水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也会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处置。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0: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0: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8: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朗山夏夜。
1: 乡村采风。
8: 7月17号晚，江朗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一场名为“悦享豆蔻，手握梦想”的乡村音乐嘉年华，在夏日晚风与璀璨星空下如约而至，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听味觉三重享受的夏日狂欢。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在禾下十级餐厅前的草坪上，20多个摊位一字排开，甜蜜的江山糖画、精心制作的麦秆扇、口感绵密的江山米糕等应有尽有。市民汪雅平：
9: 我们今天是带着小孩，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就感受一下这种乡村音乐节的氛围，就总体下来就环境啊、氛围啊都很不错的，这种更接地气。
8: 晚上7点半，嘉年华的重磅环节，浙江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停车场主舞台拉开帷幕。开场前 DJ 播放激昂的世界杯主题曲目，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市民江云牙：
10: 这么一场乡村音乐会，有田野，有星光，有月亮，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嗨，真好。
8: 市民周艺兴：
11: 有很多的老年的呀，就是比如说没有看过音乐节，参加一个音乐节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
8: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学生与江山本土村 K 选手同台献艺，引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艳红：
12: 江山非常的美，然后呢，就是山清水秀，然后感觉民生淳朴，然后非常有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这里。
8: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成慧：
13: 今晚的舞台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乡村里的露天广场，然后像现在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唱的是快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蹦，然后你要是唱慢歌，大家都会挥着荧光棒，然后跟你轻轻的一起摇摆，然后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8: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 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

0: 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

0: 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天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 义乌的小山。

0: 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新结都揭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6: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7: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9: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8: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0: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8: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2: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8: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

0: 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6: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5: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 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4: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3: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烽火不见山，永远知道一爱。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气温27到38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唱好杭甬双城记工作会上强调，牢记殷殷嘱托，唱好双城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1: 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在央视和浙江卫视播出第一集，全省干部群众积极收看，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把改革闯劲转化为实干行动。
2: 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一篇，莫名其妙改革带来蝶变。
1: 三元混合器装备完成海底大规模换刀，永州铁路隧道攻克世界级施工难题。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就降税安排征求意见，并将尽快推动实施。
2: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实现历史性突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昨天召开牢记殷殷嘱托，唱好双城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会。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唱好杭甬双城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统筹推动杭州宁波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双星闪耀的良好格局，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更好发挥引领支撑作用，为全省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尹学群，杭州市和宁波市领导杜旭亮、沈明全出席。王浩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明确要求唱好杭甬双城记，实现错位发展、协同发展，为全省全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些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杭州宁波在全省大局中举足轻重，不可替代。15-5时期，全省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杭州宁波是决定性因素，不仅自身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杭甬双城记也必须要唱好。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唱好杭甬双城记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杭州宁波为全省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杭州宁波自身高质量发展、

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要，更加自觉扛起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浩充分肯定近年来航泳双城记取得的成绩，并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短板。他强调，进一步唱好航泳双城记，要把握三个关键词，实现三个好，要错位发展，实现自身发展好，准确把握各自的优势和短板，鼓励杭州宁波良性竞争，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来竞争，通过竞争合作促进各方面共同提升，要协同发展，实现协同互动好，推动杭州宁波双向互动，优势互补，互促共进，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实现双星闪耀，打造成为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和发动机。要做更大贡献，实现支撑引领好，鼓励支持杭州宁波在六个重大突破上更好发挥先锋作用，以杭州宁波的跃升突围支撑带动全省“十五五”目标的顺利实现，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格局、更深的情怀，齐心协力，同向同行，抓住重点，持续攻坚，奏好同心曲，唱好双城记。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创新策源高地，紧紧抓住用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杭州宁波的关键支点作用，联动提升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协同提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能力，合力打造以四最为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共同提升浙江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和竞争力。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坚持各扬所长，相互赋能，协同培育壮大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合力孵化培育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集群，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全面促进城市能级提升。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坚持优势互补、错位协同，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合力做强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支点枢纽，加快打造三最开放环境，协同提升开放枢纽能级，推动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大市场，不断提升四力，增强三权，更好助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促进内外高效联动。王浩强调，要携手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协同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合力创新消费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新场景，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提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文化加旅游，打造一批文旅爆款。王浩强调，要携手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强互学互鉴，以更开放包容的气度，更暖心贴心的举措，切实增强广大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优质普惠共享，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绣花功夫提高精细化水平，把杭州宁波打造成为这里城市幸福家园的样板。王浩强调，要进一步形成唱好杭泳双城记的强大合力，加强对双城记工作的统筹指导，健全完善杭泳两地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强化跟踪评估和服务保障，持续推动杭泳双城记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前，与会人员来到宁波永兴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现场考察了解航泳、科创产业等协同合作情况。会上，省发展改革委通报了唱好航泳双城记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杭州市、宁波市、省经信厅、省科技厅、滨江区、余杭区、鄞州区、余姚市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省部署有关单位、杭州市、宁波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0: 22号上午，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建设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杭州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北京、上海、浙江设立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通过先行先试、典型引领，为市场监管数字化转型探索了路径，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做法、好经验。要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高位推动，把融入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为数字化建设的根本目标。要坚持改革创新，把数据赋能与新技术应用作为数字化建设的根本动力。要坚持央地协同，把上下贯通系统落实作为数字化建设的根本路径。要坚持建章立制，把完善制度规范作为数字化建设的根本保障。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并致辞。他说，这些年浙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深耕数字浙江建设，以数字化赋能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系统完备、整体制治、高效协同的数字化市场监管体系，以数字激发创新动能，增强产业竞争力，助力企业发展，提高治理效能。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市场监管，加快构建通用加专业、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积极开发垂类大模型和智能体，切实放大数字化试验区建设溢出效应，为全国市场监管事业发展贡献更多浙江智慧。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束伟主持会议，副省长王钊参加。浙江、北京、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在会上做交流发言。
1: 22号上午，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在杭州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质量和品牌工作，作出振兴浙江质量、打造品牌大省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质量和品牌建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考卷，我们必须准确把握质量管理的逻辑、质量工作的属性、质量战略的视野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的形势，以自我革新的勇气重塑质量观。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要勇当行业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以浙江标准、浙江品牌去定义行业质量的新高度，把质量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让浙江质量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质量标杆。会议强调，要强化标准对质量的引领和控制力，抢先布局新兴行业标准，加快提升传统产业标准，积极建立行业绿色标准，搭建自主标准体系，不断增强质量定义权和话语权。要加快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品牌建设体系，做大做强品字标等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和老字号品牌焕新升级，着力营造品牌发展良好环境，把品牌评判权交给市场，以消费者口碑提升浙江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要以人工智能赋能质量信用体系，推进数字化质量监管，完善浙企信用平台、夯实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支撑，着力构建质量基因图谱。要健全创新容错机制，坐实首席质量官制度，完善开放监督机制，以包容审慎的制度激发质量和品牌创新力，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王钊主持会议，尹学群、杜旭亮、沈明全出席。会议隆重表彰第5届中国质量奖、省政府质量奖获奖单位，省质量标准和知识产权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工作情况。绍兴市政府、温岭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
2: 浙江之声，浙广早。

0: 新闻正在直播。
1: 人家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昨晚起，三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浙江卫视晚八点档播出。第一集讲述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和故事，深刻诠释莫名其妙。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传承敢闯敢干、开放创新的精神基因，把改革闯劲转化为实干行动。来听报道。
3: 昨晚在义乌商城集团众多经营户齐聚大屏前集中收看专题片，早年货郎挑担叫卖、沿街摆摊创业的画面一一呈现，勾起在场几代商户的共同记忆。坐在前排的何海美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经营户，万千感慨涌上他的心头，
4: 内心十分触动。总书记说我们莫名其妙的发展，确实的，我们义乌以前很穷，通过党的领导，通过义乌人民的努力，所以莫名其妙的成为了世界的大超市。做生意没有迟早，随时大门开着都可以来，义乌真是一个创业的基地。
3: 初代商户把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融进创业征程。当时代接力棒交到青年创业者手中，收看现场的年轻商户同样动容。娄一阳是珠宝行业创二代，自幼在市场耳濡目染，如今扎根全球世贸中心，依托 AI 设计、跨境短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开拓海外市场。娄一阳说，
5: 看完以后我觉得我作为义乌人很自豪，我很有信心我能做好，我要做好实业，我要去创新，依托这个全球世贸中心跨境平台嘛，我们用新的这些工具把义乌制造带出去，把外商引进来。
3: 同一时间，在杭州余杭的一家宠物医务工作室里，零零后主理人余瑞刚刚赶制完一批订单，认真观看专题片。当看到义乌人通过鸡毛换糖的草根创业精神，将微薄利润转化为市场机遇，创造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奇迹时，余瑞深受感动。从广告公司设计师转型为宠物医务主理人，他身上也有着敢闯敢试的魄力。余瑞说，
6: 我心头久久不能平静，辞职做宠物穿搭时，不少人觉得这个决定不务正业，可义乌老商户从零起步硬是闯出了一片天。我觉得所谓莫名其妙的奇迹不过是认准了就坚持，是敢为人先的勇敢。那些老商户的执着让我更加坚定地握紧手里的针线，接下来我要更大胆去尝试，让给毛孩子做衣服变成行业里的一股新风气，把不可能亲手变成可能。
3: 莫名其妙其实暗藏奥妙。在湖州长兴志诚街道所前社区，社区的干部和居民们正一起观看专题片。陆源是所前社区的一名居委委员，已经扎根基层社区服务四年。专题片中提到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他从片中找到了基层治理工作的破局密码。陆源说，
7: 看了第一集，莫名其妙的崛起背后是敢为人先的破局智慧，这让我这个基层工作者深感共鸣。基层工作从来都是迎着困难上，而非绕着矛盾走，守旧没有出路，怕难只会掉队。今后呢，我将跳出思维定势，把基层的痛点转化为创新的起点，以实干破题，努力将群众眼中的天方夜谭蜕变为家门口的美丽家园。
3: 莫名其妙的背后是破旧立新的勇气。在绍兴上虞松下，有易飞诺散业旗下亲子露营品牌白鹿领地的总经理何飞，看完专题片后马上找同行们交流。片中敢于打破固有认知，主动向未知赛道突围的发展精神让他感触颇深。作为深耕制伞数十年的本土龙头企业，何飞说，他们在守稳传统伞具赛道的同时，正在积极布局户外产品赛道。
8: 我一直吸取义乌的发展精神，也感悟着蕴含的闯劲，从户外伞具延伸至露营配套用品，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未来我将继续保持这份开拓进取的姿态，稳

0: 步拓展户外产品品类，抢抓户外消费新风口，不断拓宽业务边界，以持续创新谋求更大突破。
1: 专题片中，从一根扁担两声吆喝的马路市场，到坐拥800万平方米经营面积、汇聚210多万种商品的世界超市，这种跨越时空的对比，让同乡蒲苑羊毛衫市场党委书记彭震感慨万千。他说，蒲苑和义乌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义乌不靠海不沿边，却成了世界超市，而蒲苑不产羊毛，却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今年三月，蒲苑毛衫数字贸易平台海外版正式上线，蒲苑毛衫正向全球市场亮出中国针织产业集群名片。
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靠的是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我们蒲苑羊毛衫市场呢，同为千亿级的专业市场，立足毛针织产业的优势，全力支持主体抱团参加境外的展会，让蒲苑毛衫走向更广阔的国外市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3: 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一篇，莫名其妙改革带来蝶变。
1: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4: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1: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六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5: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1: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6: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2个国家，他们每天走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1: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30%。
7: 商龙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
1: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六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新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 如今随着大黎组共富联盟成立，黎组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黎组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八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黎组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黎组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黎组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8: 我们黎组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进共富公司，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毅力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1: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100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9: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黎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黎组时光、一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1: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一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一位。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1: 连日来，我省杭州、宁波、温州认真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实际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宁波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实质，坚决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担当，把抓当下和促长远、增动能和惠民生、促发展和保安全紧密结合起来，对照更好发挥领跑和带动作用要求，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因地制宜推进强城兴村融合，全力唱好杭甬双城记，努力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书写宁波精彩篇章。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和创新应用高地。要按照省委全会部署，聚焦落实干好工作，聚焦重点狠抓落实，优化作风，激励担当，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3: 杭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坚定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和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把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作为首要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创新活力之城，在创新浙江建设中切实发挥好主引擎作用，为全国全省多做贡献。要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
12: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2: 禁止秸秆焚烧。

0: 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 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

0: 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本台评论：开局之年干出开局之事，一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我市夏粮收购全面开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23号上午，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与6位企业家代表开展面对面叙谈交流，倾听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解决极难筹判问题。市领导毛湘水、郑辉等参加。会上，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江山锦汇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英俊、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浙江开阳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妮妮、浙江赛兆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红、江山兴隆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慧闯分别结合自身领域，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诉求。朱素芳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要求有关部门逐项做好梳理，及时协调解决，帮助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朱素芳强调，近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推动工业发展逐步起势。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企业家的奋斗进取、拼搏奉献。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把支持服务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营造关心关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要加强政策兑现落实，精准破解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切实让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红利。要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警务力量下沉企业，促进警务服务关口前移，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地实现平台提能、产业提质、发展提速、改革提效。要推动工业平台提能升级，注重项目赋能，围绕配套设施完善、集镇建设等方面，紧扣上

0: 上级政策导向，统筹谋划更多优质项目。
1: 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开局之年，干出开局之事。议论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在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衢州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的关键节点，江山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全面吹响了奋力交出十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的奋进号角。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发展加快起势，全面成市，以实干实际奋力交出开局之年高分答卷，为全省和衢州大局贡献更多江山担当。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顶住压力奋力前行，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我们要坚持既定的部署打法，抓手不动摇，持续深化五链融合，扩大有效投资，做好扩大开放，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促进江山工业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把机遇之势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一项项务实举措，转化为江山高质量发展之实，跨越式发展之进。唯有实干才有实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碰到的问题比以往更多更难，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实干作答，以实际说话，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对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江山建设划定时间表，下达任务书，绘出路线图，关键在于落实。我们要在创新平台、创新主体、创新人才、创新生态以及拥抱人工智能等方面花大力气、下狠功夫，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不断放大创新赋予江山的乘数效应。赛程过半，更当奋级争先。全市上下要积极行动起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奋战三季度，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拼搏下半场，拼出加速度，干出显示度，变起势为定势，化优势为胜势，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奠定坚实基础。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徐成尔报道。连日来，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篮球男子乙组赛事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而赛场外同样有一群忙碌的身影，他们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赛事的顺利进行撑起了一片坚实的天空。志愿者王泽胜：
2: 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负责把队伍从外面引导进我们的球场，然后负责中场休息的时候给他们带回休息室，在结束的时候给他们引导到场外。我感觉收获很大，因为看到来自各个地区的这么多运动员，他们拼尽全力为自己的所在地区来争取一个冠军，我看到他们的汗水，看到他们的努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下午四点，虎山运动公园足球场上的热浪稍退，但赛场服务的热度丝毫不减。球童志愿者小跑着摆放训练用球，整理边线物品。休息区里，藿香正气水、冰镇饮用水和降温饮品摆放得整整齐齐，随时供大家消暑补给。据了解，我市共招募近200名志愿者，其中有机关干部、返乡大学生，还有附近两所高中的学生。大家分工负责礼仪、保洁、秩序、球童引导等岗位。面对盛夏高温与密集赛程的双重考验，组委会从错峰和降温两方面科学统筹。江山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柴苑喜：
3: 组委会根据天气情况呢，合理安排比赛时间，比如说避开了中午高温时段，足球比赛放在了上午跟下午4点以后。同时我们也配备了遮阳棚、一些防暑药品、充足的这个饮用水方面，所以我们这块志愿者克服这个天气炎热等困难，坚守岗位，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展示我们江山志愿者的形象。
0: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服务，还有两道看不见的防线时刻待命，安保人员全天候值守，确保赛区治安稳定，专业医疗团队全程驻场，为运动员健康兜底。足球比赛女子乙组杭州代表队领队张永飞：
4: 我觉得保障的都挺好的，服务态度也好，然后氛围也好，做得很到位。
1: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随着早稻陆续开镰收割，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市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备足仓容、设备、人力，全力做到应收尽收。7月21号上午，市中心粮库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稻谷的运输车辆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停靠在铅样检测区进行铅样质检。质检室内化验员分工合作，对送检稻谷逐项进行等级认定，并重点检测杂质含量、整斤米率、黄粒米率、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为加快收粮进度，今年市中心粮库提前采购多台重金属检验设备及输送机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市中心粮库副主任江立凯：
5: 依托浙江粮仓平台，收粮车辆从入库登记、铅样、化验、过磅、结算、离库等全流程管控，通过设备更新及流程优化，卸车时间从原来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化验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1: 在粮农休息室内，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显示车牌号、粮油等级、检验完成时间、整斤米率、杂质等信息，让收粮农户对检验进度和结果一目了然。为最大限度便利粮农，近日市中心粮库将收购作业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至晚上7点，并提前完成了化验岗位的业务培训和设备调试，全力保障收购高峰期服务不断档。市中心粮库副主任江立凯：
5: 我们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清晨提前开秤，傍晚延后收秤，7条作业线同时开放，日收购能力在1000吨以上。服务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人等粮、钱等粮、仓等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粮食入库24小时内就能结清粮款，绝不拖欠。
1: 7月16号，我市启动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除市中心粮库外，峡口、鹤村两处粮站也同步开放，预计全市日收购粮食总量可达1000吨。市中心粮库副主任江立凯：
5: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自驾政策，价格上墙、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白粮。目前国标3等订单早签到收购价在每斤1.32元，外加0.3元补贴，且实行优质优价。
1: 今年全市夏粮收购量预计达6.2万吨。在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农户要规范做好烘干、除杂等工作，提高收购效率，同时严禁将外省粮顶抵本地早稻订单，已经发现将取消该大户的订单资格和相关奖励。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7月18号至20号，市红十字会举办2026年度二级救护师资复训及急救侠师资能力提升班，全市近70名乡镇街道机关部门单位的骨干师资参训。针对基层急救培训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专业师资短缺等问题，本次复训采用量治并举模式。在浙江省红十字会支持下，8名省级优质师资来江授课，让本地学员在家门口就能参加高标准培训。同时，培训紧贴急救行业新动态，介绍了突发急症、意外伤害等的最新科学处置方法，并对授课思路与教学技巧做了示范讲解。考核采用理论测试加实操比拼形式，围绕心肺复苏、AED 使用、创伤救护等核心技能逐项测评。此次复训进一步统一了全市急救操作与授课标准，有效补齐了基层师资在教学规范、技能更新等方面的短板。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入夏以来，为避开日间高温， 市民纷纷选择清晨、傍晚及夜间进行健身锻炼，市区各大公园、体育场馆迎来夜间健身热潮。记者近日走访多个公共健身场所，随处可见市民挥洒汗水、乐享运动的生动场景。夜幕降临，在双塔街道老年活动中心，羽毛球场人气火爆，早早满员。球友们挥拍对战，白色的羽毛球在球网上方往来飞驰，现场活力满满。市民周雨桐：
6: 就是因为白天太热了，然后晚上比较凉快，我们这个点出来会舒服一点的。
1: 乒乓球桌前同样热闹，大人小孩轮番上阵，个个打得满头大汗。市民徐航涛：
7: 初高中已经放假了，然后或者说一些教室的话，他也有空余时间过来打。暑假的话，人肯定是会变多的。
1: 蜜蜂广场的篮球场上，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一群初高中生正上演着激烈的夏日对决，运球灵动，跳投果敢，篮板争抢更是寸步不让。另一边，几名小学生正在练习投篮，热闹非凡。广场健身器材区，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玩得不亦乐乎，健身器材几乎全被占满。小朋友刘雨安：
8: 上学的时候这里都没什么人，现在放暑假了，大哥哥大姐姐都来玩。
1: 记者发现，除了公园和场馆内的常规运动外，跑步和骑行爱好者们也活跃于城市夜色中。不少市民沿着江边步道跑步锻炼，晚风拂面，脚步轻快。从球场到江边，从少年到长者，这个假期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夜色中挥洒汗水。暑期夜运动热潮正是全民健身意识不断增强的生动主角。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9: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9: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 每地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每地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1: 最便宜的那一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0: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